渐渐耗尽了钱财。师娘决心将终身托付给温存忠厚的李甲。李甲在好友柳玉春的帮助下赎出师娘，喜结百年之好。夫妻二人返乡的时候，路经瓜州，盐商孙富见师娘美貌，便约正为如何回家面对父亲的李甲喝酒。孙富劝他别为一青楼女子耽误前程，便说动李甲以千金银两换师娘。李甲见利忘义，力令之婚，欣然同意了。而此时的杜十娘正在船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0: 楼之上多谈金杯，你老娘子就好了。
1: 机器。

0: 我儿了
1: 娘子
2: 不能返回的
0: 月

0: 了之命，进京赴考，不想回返燕国，功名未成，银两耗尽，一骆驼，一名牵牛妓女相伴而归。草上爹娘，焉能收留你我呀？
1: 李甲回到船上之后，十娘见他神色不好，体贴温存地问寒问暖，李甲却闪烁其词，欲说又罢。
2: 这有何难？你就在国土高清国游，去到爹娘面前好言相告，三大爹娘爱子心切，我婆收留于我。
0: 想我婆身为不正之子，心有皆是富豪之家，我不想做二老爹娘，难道想做你我夫妻？
2: 你可以想个主意呀、啊，有话慢慢地说，有事慢慢地商议。
1: 李甲实在无法隐瞒，终于道出了实情。
0: 事到如今，我就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方才金楼之上吩咐，依然为我指引明路，我已讲了。

0: 十年了，是呀，我好差也，我与公子有二载的恩爱，他怎能舍得待我？像是他回得川来，故意试探我的心意，也是由得，待我上前问过。大公子方才之言可是真的吗？
1: 哎，见我李家为你落下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此行大罪，还是家庭不成。
0: 怎么你为我读十年落下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吗？
1: 四娘你
0: 想
1: 我为你无去偷山功名，可谓不忠，不听父母之命招堂纳妓，此乃不孝，夫妻不能相聚，这位不仁，弟兄面前落下不义，这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李家为你落下这四行大罪，将我今生于世日活为人，孙父怎么前进？我虽功名未成，银两尚在，望师娘偿还此事啊。
0: 吃的那样酩酊大醉，安歇去吧。
1: 啊，师娘，你要着急与我呀？
0: 是，自然，安歇去。
2: 李甲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银子与十娘恩断义绝，十娘又悔又恨，她抛弃一切跟随李甲只为了一片真情，如今真情却成了最大的讽刺，她还能指望什么呢？

0: 与那人前去饮酒，不知那人对公子说些什么言语，他就将我卖与那人。难道说我就跟随那人前去不成？哎，师娘啊师娘，我好诧异，我与公子情深意厚，他原能舍地卖我。我想公子不过北辽，故名未遂，人良花尽，故而如此，这有何难？我在那园中之时，背着宝儿，细心存藏，存下宝箱一个，箱中盛有无价之宝。我若对他说明，他怎能舍地卖我？看起来，还是我杜十娘之错。啊，待我将他唤醒。
1: 夜深了，十娘仍存最后的侥幸。

醉言醉语。于是他打算唤醒李甲，向他说明珍藏的珠宝箱一事。这时李甲在睡梦中呼出

本要向他还清，对他说明方向之事，不想到这则在睡梦之间，我念念不忘他那一千两银子。我今若将宝箱交付这样小人，他一时或许不再卖我，日后若不

0: 中什么王法礼义不晓，君子语义小人才义礼，不想到你是一个土地的洋人。可恨我祖师娘有眼无珠，我在那远处之时有多少王子公子与我殊胜不愿，是我不肯到大理家看得重如泰山，不想到这个人面兽心反复无常，夫妻恩爱一旦抛弃。我祖师娘红颜一过，岁月如流，师娘啊，哪一个是你的
1: 此时的十娘如雷轰顶，回忆自己童年被卖，受尽屈辱，眼看已经逃出了火坑，就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如今全告破灭。十娘横下投江一死的决心。
0: 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是何人与你

万人等休闹他们一场，然后怀抱宝剑入殿一死。倘若有人将我尸首打捞上来，珠宝全当谢礼，那是件好运我杜氏了。

杜十娘把遗书写完后放入宝箱之中，此时的心情悲愤到了极点。她打开镜子，看到自己的姣好容貌，又从镜中看到后面的帐子，想到里面的李甲，这个曾让自己全身心追求却忘恩负义的小人，真是让她伤心欲绝。

0: 第二天清晨，杜十娘扮上盛装，唤醒沉睡中的李甲。
1: 公子所请，公子请。你好多的叫。

0: 亮，为何起床甚早？这样梳妆打扮
1: 啊，公子，我非昨晚之言，你是一位妻取笑的吗？
0: 不是师娘提亲，我倒忘怀了。师娘，
1: 你
0: 就随那人去吧。

0: 是一听当，快将银两补过传来。
1: 不成不成不成，我得要个新奴啊。
0: 怎么要你新奴？
1: 是是是，
0: 稍后。啊，师娘，那人要你新奴。
2: 怎么要你新奴？
0: 是的，
2: 将我小将不过船去。
1: 徐连兄，接请我。

0: 这一千两银子也是这白花花的半团仓啊。
1: 啊，公子，当初一日你在那院中画的是这样银两？
0: 是这样银两。
1: 我那马娘每日不敢靠打你，我他为的也是这样银两。
0: 这也是为的这样银两。
1: 今日

0: 样一两。
1: 师娘当今与我呀，
0: 这些银两你来之不易，好好收起，莫要失落。
1: 师娘放人了，还是你自己出场去啊。

0: 此时杜十娘对孙父是恨，对李甲是怨，对自己是悔。她见到孙父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却又按耐住性子挨到最后。当孙父和李甲对付了身价银子之后，杜十娘退出仓，走到台口，以不屑的态度打量着孙父，从牙缝里挤出几声冷笑：“
1: 顽童暂避敢是孙父，然也，然也。孙父，你有多大

0: 出手之物要他服用啊。
1: 哦，相公现有你的文卷呐、啊？
0: 有我的文卷？
1: 是啊。
0: 哎呀，宋建雄，哎呀，小相弟。

0: 还来。
1: 哎，不成不成不成，这个是我们的了，
0: 相同有我的温暖呐、啊！
1: 快将文卷取出，小象速速还我。
0: 这两小象。

0: 儿了。
1: 哦，你将此物带回家去，见了咱那二老爹娘，就是我杜志良孝敬他老人家里，你要拿好了，那他要拿好。
0: 哎呀，哎呀，师娘，这是所以呀，
1: 不放还有。你可认识此物？
0: 乃是海底山谷。
1: 价值多少？
0: 万的万大呀！
1: 哦，你将此物带回家去，见了我那前房姐姐，就说我杜师娘送与他的，这归你
0: 了。娘娘，那是咱们的，
2: 我去
1: 了。你要自己
0: 是咱们的，
2: 去了。
3: 杜十娘一一向二人展示了宝箱中的珠宝，并将其一件件抛入江中。李甲竟连连说出：“我不卖了，我不卖了。”
1: 李甲，你可认识此物？
0: 才是夜明珠一颗，
1: 价值多少？
0: 无价之宝啊！
1: 怎说无价之宝？
0: 那是咱们的啊！
1: 你为我杜十娘不去朝上供你，你将此物带回家去，但等那年开了过长的时间，晚上不中，

胆敢尿胆，指望逃出苦海，跟随你人回到家去孝敬双亲，夫妻和睦百年。想到你这则子，回气前言。

局，见我恩爱夫妻双双拆散，你想叫我杜十娘跟你同享那阵子？

随后，杜十娘一个箭步跳过船去，抓住孙父前胸衣襟。

十娘怒骂孙父，拆散他们夫妻，痛斥李甲忘恩负义、利欲熏心，把一件件宝物抛向江中，最后带着满腔怨恨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杜十娘。杜十娘由张淑敏饰演，李甲由常振生饰演，孙父由张道刚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他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

0: 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2: 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

0: 妈这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
1: 好，厅长，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
2: 不是，
0: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来，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1: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四门功课呀，
4: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3: 以说当先，
4: 是
3: 以学为主，
4: 这个学也不简单，
3: 就是模仿。
4: 对，
3: 您都能学什么呢？
4: 那学的太多了，
3: 给各位介绍一下。
4: 我可以说一说。
3: 嗯，
4: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3: 嚯，
4: 地下跑的，
3: 嚯嚯，
4: 河里头浮的，
3: 嚯嚯嚯，
4: 草坑里蹦的，
3: 嚯嚯嚯嚯，
4: 一样也学不了了。
3: 为什么？
4: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3: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4: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3: 嗯，
4: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3: 都能学。
4: 哎，
3: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4: 咱们配合一下，
3: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4: 好啊，
3: 您出个主意
4: 啊，
3: 咱们学什么好？
4: 让我出主意，
3: 捡您的强项来。
4: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3: 聋子打岔，
4: 行吗？
3: 这我可拿手。
4: 这么说您拿手？
3: 你说东我说西
4: 啊，
3: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4: 就这么有意思。
3: 咱学一学。
4: 行啊，
3: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4: 啊，
3: 我得是你二大爷。
4: 哎，
3: 对吧？
4: 我是你四爷爷。
3: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4: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3: 这里有个说明，
4: 您给讲一讲。
3: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4: 您这话也有道理。
3: 再者说了
4: 啊，
3: 不是你亲二大爷，
4: 是什么呀？
3: 街坊辈儿。
4: 哦，街坊二大爷，
3: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4: 嗯，
3: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4: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3: 就是好拍个老腔。
4: 哦，
3: 咱们学一学。
4: 行啊，
3: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4: 嗯，
3: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4: 叙叙家常，
3: 就是这个内容。
4: 现在开始吗？
3: 就得开始。
4: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4: 啊，
3: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4: 可不是吗？
3: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4: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3: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4: 哎，
3: 出去溜一溜。
4: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3: 洗沙沙洗沙沙。
4: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3: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4: 认识您呢。
3: 我是你二大爷。
4: 知道，
3: 见面礼着点儿 啊。
4: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3: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没有啊，
3: 你扫听扫听去
4: 啊！
3: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4: 哦，
3: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4: 是啊，
3: 小子
4: 啊，
3: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4: 哦，
3: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4: 你亏心不亏心呢？
3: 甭瞪眼
4: 啊！
3: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4: 啊，您赶上了。
3: 我是你二大爷，
4: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3: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4: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3: 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您上哪儿去啊？
3: 二大爷耳沉了、
4: 啊、
3: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4: 哎，您上哪儿去？
3: 听不见。
4: 上哪儿去？
3: 大点声。
4: 上哪儿去？
3: 这小子太可气了
4: 啊！
3: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4: 谁呀？上哪儿去？
3: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4: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3: 哎，
4: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3: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4: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3: 啊？
4: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3: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4: 哎，谁问他了？
3: 他可不如你呀。
4: 怎么呢？
3: 你多好啊！
4: 啊，
3: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4: 啊，
3: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4: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3: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像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

0: 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人了，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
1: 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0: 你才不是东西。
1: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1: 我头一句话，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过来，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

0: 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表现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 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三伏天呢，保护我们的肠胃，要特别注意的是三温，还有三忌啊。哪三温呢？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啊。第一温呢，就是这个饭菜要温，这个饭菜呢，我们要温热吃。第三呢，就是这个喝水啊，我们可以自制暖胃水，也非常简单，就是生姜两片，红枣呢三颗，煮上个十分钟，您早上起来啊空腹喝。第三就是这个腹温呢，午睡的时候您最好盖上一条薄毯子。这是三温：食温、饮温还有腹温。这三忌呢，就是忌贪冰，冰镇食物您最好先放上个十分钟，等它不那么凉的时候我们再吃啊。第二个就是忌这生食啊，比如说海鲜、凉拌菜一定要确保新鲜。第三就忌暴饮暴食的，这个晚上饭呢，您只要吃个七分饱，这样呢可以减轻我们的脾胃的负担。所以您记好，三伏天保护我们的肠胃，一定要注意三温还有三忌。在京剧旦角的发展史上啊，有这么一位艺术家，他不仅是青衣泰斗陈德林的嫡传弟子，更是梅兰芳先生一生的莫逆之交啊。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以一身傲骨和精湛的技艺撑起了梨园行的一段传奇。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我们将走进陈门六大弟子之一的姚玉福先生的艺术人生。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还有赵文慧联袂带来的河北梆子南北河选段。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在这京剧史上啊，这个姚玉福呢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原名叫姚冰，早年的师从陈德林先生，是名震天下的陈门六大弟子之一。他的嗓音圆润，表演细腻，不仅这青衣戏是功底深厚，而且像是昆曲花旦，那也是样样精通啊。然而姚玉福留给后世的啊，绝不仅仅是他舞台上的绝美身段啊，更是他为人处事的傲骨与担当。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历史节点带您重新认识这位梨园名家。咱们先说第一个故事啊，民国初年呢，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当时一位王姓的军阀占领了北京，强行要求这个梅先生呢去唱堂会，梅兰芳先生呢坚决不唱啊，不同意。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位大军阀，这军阀呀当时就放出了狠话，给你们三天时间，如果梅兰芳不来，我就先毙了那个姚玉福，再去找梅兰芳算账。面对着生死威胁呢，梅先生是明确表示，如果姚玉福因此遇害了，他愿意负责姚家女眷的所有的生活。而姚玉福呢也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吧，将这家眷呢安顿在了外国人势力范围内的六国饭店之后，就回到了梅家，与梅先生呢秉烛达旦，静候上刑场。万幸的是啊，这一夜之间是局势突变的，军阀兵败逃出了北京，这场危机呢才得以化解。这件事传开之后啊，社会各界将梅兰芳与姚玉福比作舍命全交的古人杨觉哀与左伯桃，誉之为梨园杨。

0: 王佐。那这段佳话呀，至今呢仍是梨园行尊师重道、重情重义的最高的典范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梅兰芳还有姚玉福合作的《杨贵妃》选段。
1: 夜唱杨贵妃，

好，听完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我们再来聊聊姚玉福在艺术传承上的卓越的贡献。在梅兰芳剧团里啊，有着明确的分工，比如说对内呢管事的是李春林先生，而对外呢，姚玉福呢则被大家尊称为梅兰芳的外交部长。他不仅负责剧团的对外联络，更是梅先生舞台上最默契的那个搭档。1919年还有1924年，姚玉福呢两次跟随着梅先生赴日本演出，1930年又随着梅先生赴美国演出。在日本期间呢，他不仅和梅先生合演了《天女散花》《红泥关》等古装戏，还演出了《思凡》呢，还有《春香闹雪》等昆曲名段。他用精湛的技艺，将陈派青衣的端庄和梅派艺术的华美完美结合，可以说为京剧走向世界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这个姚玉福在市面上啊能找到的作品比较少，所以我们还是来听段梅先生的作品。

一看。

敢违抗圣旨。

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姚玉福呢，作为一代名家对后辈的提携和关爱。这姚玉福呢，不仅在舞台上啊甘当绿叶，在这台下呢，更是毫无保留的传授技艺。他曾担任妇联成社的顾问，为京剧科班啊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据记载呢，在梅先生复出之后啊，许多的年轻演员前往梅府拜师学艺。在这些隆重的拜师仪式上，这姚玉福呢，常常是作为长辈和见证人出席。他不仅自己恪守陈派的规矩，更是以长者的身份督促着年轻一代的京剧人尊师重道，扎实学艺。那这种香火相传的精神呢，也让京剧艺术在动荡的年代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梅派的作品吧，名家李胜素带来的《太真外传》选段。

0: 你看，大女儿心悬，那嫦娥仙子独尊月宫，令人倾羡。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日和。
1: 这也是妾身的心愿。

0: 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玉环
0: 恩重三人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誓文死语，
0: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在地愿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8，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杨门女将》，我们来欣赏的是天津梆子剧院的刘晓云带来的《趁月光》选段。

猎鹰扎寨飞龙山口，极限防守即是难攻，侯营接连葫芦谷。

兄，小恩小惠，摇头摆尾将你奉承，靠了你他们倒到苍生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不行，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权兵，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了一封小陈庄，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里，不过做了他们的应声虫，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也许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景星的齐先生点播的景星县京剧团的裘丽蓉老师的作品，京剧《火烧庆功楼》选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赵县的李先生，还有荆州的吴先生点播的边树森先生的作品《丝弦儿》李天宝吊孝选段。
1: 王爷约他仙境，家饭要吃。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晋州的赵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名家王洪龄带来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

0: 我考上了
1: 啊！
0: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2: 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0: 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是小羊，

0: 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雅，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

0: 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

0: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1: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2: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3: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4: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3: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

0: 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
4: 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5: 好好，不过

0: 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0: 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秦三门，
5: 我是郑成明，
6: 我是吴宇良，
5: 行学伟善，
3: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一起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指年转，将一件素白连衣裙扎出了一个个布团，再慢慢的进入蓝染缸当中，三进三亮之后，褶皱处就被染料晕染出了灵动的云纹。在张家口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北京游客穿上了亲自扎染的连衣裙，拍出了美美的照片。主播华三农，我们要说一说生态遇上非遗的故事。白沟新城的箱包产业借助跨境电商，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的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邯郸丛台区免费开设直播培训课，让不少的小商户的老板们拿起手机也能赚钱。乡村振兴进行时，一起了解两地巧思妙想破解产业难题的好方法。下面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8: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近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品达到 86% 以上，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特色好物走出保定，近日河北三助工程帮扶团队走进了保定市满城区，专家团整合全媒体线上线下渠道资源，为当地农产品开展全方位宣传推广，在企业对接会上一盒盒冰室让参会人员赞不绝口。接下来来听报道。
1: 以中国磨盘式之乡保定满城出产的优质磨盘式为原料，经过18道工艺制作而成的市小一冰室，它也被称为树上的冰淇淋。
2: 现在销量对反馈来说，口味这个对咱们评价的风味都非常好。这个完了，就是现在我们遇到困难是什么，还是宣传这块做不到，做得不到位。这个像当时经过当媒体了，帮我们方便做宣传吧，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满城地道的磨盘式味道。
1: 河北三助工程帮扶团队又来到保定市满城区西北部山区的龙门山庄。山庄集果品采摘、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特色养殖为一体，被评为河北省五星级休闲农业园，年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
3: 现在经营这个山庄已经20多年了，最大的瓶颈就是路很窄，大巴车不好直接进来，有的地方就是特别窄。第二个瓶颈就是媒体宣传的不够多，来的客人都是周边的，外省的、外地的还少。
1: 结合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河北三助工程将发挥媒介资源整合优势，统筹短视频平台、省市融媒体、线下产销对接大会等多元渠道，为满城农产品定制全方位推广方案。
4: 我们是一个行业内的宣传媒体，也掌握着全国的这种渠道。我们想呢，通过这样的优势呢，为我们这个农产品啊，以及保定的冰室呢，做渠道方面的推广。
1: 河北三助工程帮扶团队将持续跟进本次调研企业落地需求，持续输出品牌策划、渠道对接、合规运营帮扶服务，以特色文旅带动农业，以农产品丰富文旅业态。
0: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来听报道。
5: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 99.9% 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5: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近日，察罕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湖区的木栈道周边观测到了规模空前的黑颈 PT 筑巢繁育种群，经不完全统计，繁育浮巢达到了300多个，创下了我省黑颈 PT 繁育种群规模新纪录。察罕诺尔湿地位于张家口上邑县的西北部，水域面积约80平方公里。中心的吴军主任介绍说，黑颈 PT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典型的内陆湿地指示物种，它的繁殖期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水质洁净，饵料充足，人为干扰极低，生态链条完整的湖泊才能够支撑起其大规模的集群繁殖。此次大规模的发现超大育种种群在全国范围内都十分少见，说明了察罕诺尔湿地的水环境、生物链、栖息空间已经全面达到了优良水平。日前，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举办的“美丽庭院诗如画，乡村振兴看我家”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保定邑县。我省不断拓宽“美丽庭院家”模式，引导庭院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培育庭院女主播，让庭院真正成为促进妇女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发展引擎。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如期完成17.8万户精品庭院建设目标。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正在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9: 三农词条：植物必需元素是指植物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缺乏必需元素，植物将不能完成生活史。必需元素共计有16种：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锌、铜、钼、硼、氯。有些元素如钠、硅、钴、钒等对某些植物生育有利，植物体内正常的代谢作用不仅要求足够的必需营养元素，而且各种元素的含量要保持相对平衡，一种元素过量常会抑制另外元素的吸收利用，这种现象称拮抗作用。元素间除拮抗作用外还有协和作用，即一种离子的存在可促进植物对另一种离子的吸收，不同元素间产生协和作用或拮抗作用因条件而异，某一浓度下元素间的拮抗作用关系可在另一浓度下变为协和作用。
10: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国新办日前发布的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的夏粮总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大关，为“十五五”开局夯实了粮食安全的基本盘。

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说，在张家口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北京游客穿上亲手扎染连衣裙，这个生态遇上非遗的故事。夏日的官厅水库真的是碧波荡漾，风光旖旎，正是游人拍照打卡的好去处。每到这个时候呢，扎染体验店啊也就开始忙起来了。小店里边各种款式的扎染衣裙整齐摆放，吸引着很多的过往游客进店体验。店铺创始人刘鹏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时而指导着扎染手法，时而要讲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刘鹏说呢，这两年湿地公园推出了生态研学游项目，把非遗体验纳入其中。去年他入驻的公园创立了这家扎染体验店，去年十一假期的时候，小店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万元。扎染体验店生意红火，离不开湿地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引流。怀来和北京山水相连，作为永定河流域最大的控制节点和生态节点，官厅水库成了首都重要的水源地、水源涵养功能区。为了确保清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北京，2016年以来，怀来县就加快建设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通过生态补水、退耕还湿、水系连通等等一系列举措，累计修复湿地5.8万亩，把官厅水库入库水质由地表水4类提升至了3类。水更清了，植被呢也就更加茂密了，珍稀的鸟类也更多了。如今官厅水库碧波万顷，鸥鹭翔集，这里已经俨然成为了植物秘境以及鸟类天堂。湿地公园带来了好生态，那怎么样把这个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好山好水带来好日子呢？2020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游客纷至沓来。怀来县立足实际，决定深挖文化资源，推动非遗体验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不断地丰富公园业态。去年6月14号的时候，湿地公园开设了张家口首家非遗超市，常态化的展示和销售非遗产品，还会定期的组织非遗活动，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为游客提供多元文化潮体验。比如说用麦秸作画啊，需要先把这个麦秸呢抛开熨平，这个场景呢就会出现在麦秸画手工坊。68岁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俊霞手执的一根麦秸，正耐心地向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组织的研学团队教授非遗技法。在这个手工坊里啊，以官厅水库、野生鸟类、湿地博物馆等为主题的系列麦秸画作品一一陈列，这确实也是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和选购的。卢俊霞说，自从入驻湿地公园，那这儿的鸟、植物、自然风景就给了他艺术创作的源源不断的灵感。他还变废为宝，收集公园里废弃的石头和杂草，创新开发出了许多特色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游客喜爱的。其实呢，不只是非遗体验，近年来呀，湿地公园陆续地开发出了房车露营、生态采摘、草坪音乐节等一批生态旅游项目。这些项目带来了客流，点亮了百姓的生活。据统计，湿地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达到60万人次，增加收入超过1000万元。绿色成景，生态的高颜值，变身经济高价值。
近年来，怀来县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为切口，积极做好全域的旅游文章，把葡萄酒文化、游艺文化、长城文化、温泉文化等旅游资源串珠成链，构建起了京西北生态旅游带。生态观光、现代农业、度假康养，这些绿色产业随之蓬勃发展，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发展活力。2022年，怀来县成功入选第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守护好绿水青山，不仅留住了鸟语花香，还换来了真金白银。接下来呢，怀来县会始终把生态作为发展底色，全面启动水库清淤、库滨带综合治理项目，并且会携手北京，聚力完成官厅水库周边30平方公里的湿地修复，打造全域生态闭环。同时，不断激发绿水青山的内生动力，持续丰富绿色发展业态，完善生态文旅体系，全面擦亮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张名片。

0: 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现在正在播出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的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4: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5: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那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4: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6: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4: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7: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4: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6: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4: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8: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 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门店客源有限，生意难有起色，这是邯郸市丛台区以前不少小商户的烦心事儿。如今呢，当地免费开设直播培训课，讲师手把手教学，把带货技巧、直播创意送到了大家身边，小店老板们拿起手机也能赚钱。
9: 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今天卖。所以
4: 在邯郸市丛台区自强农贸市场，熟食店老板裴航熟练地开启了直播。两个月前的他只是守着摊子等顾客上门，如今裴航在网上有了1000多个粉丝，线上销售额是线下的5倍多，一天就能卖几千块钱。
9: 自然流不行，咱就想着做线上，但是自己又不会，这时候正好区里有免费的培训，我就第一个报名了。全部讲的都是实操，包括直播话术啊，一定要先欢迎，然后讲自己的位置啊，讲自己家的卖点啊，我们都这样照着做，然后销量就越来越好了。
4: 裴航说的免费直播培训课还要源于丛台区市场监管局的一次深入走访调研，
10: 发现好多这个农贸市场的老板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商户的钱不好赚，然后我们就在想，就在探讨能不能通过这个线上的经营，开通一个线上销售的这个渠道，能让商户呢更好的增收。
4: 说干就干，从台区市场监管局主动找到区人社局一拍即合，一方组织商户报名，一方找老师排课程，免费办培训，手把手教导会。
11: 为了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培训的精准度，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这个调查问卷，这个里面主要的问题是创意枯竭，不知道拍什么好，然后不知道怎么涨粉。
4: 针对商户们的问题，培训老师精准解答，让大家逐渐熟悉直播流程。如今丛台区的免费直播培训课已开展5期，汇集100多家商户。
12: 老师他特别贴心的去辅导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线下跟线上一起去结合好。
13: 怎么样支直播架子，然后福袋怎么上，原来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会紧张，我现在也不紧张了。
14: 线上他们都过来买，现在比以前销量提高1倍以上。
4: 开直播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从台区还会持续做好服务，帮助更多的传统农贸商户打开线上市场。
10: 在配送的环节上，我们就想着看能不能跟美团，然后还有就是跟一些配送的商家，然后进行这个商谈。接下来就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能让它全链条的呢进行一个打通。

希望城乡共同发展，我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以上呢，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力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永顺王朱宸濠在金陵里内轰动太大了，天下练武之人各门各派的弟子纷纷赶到金陵集会，有的投靠宁王想光宗耀祖，有的为了大明江山的安危要舍身报国，也有的借机会报私仇了去，恩恩怨怨，也有的为了正义暴打不平，还有一部分人呢想开开眼界学学本事。总之金陵擂的擂台下高手如云，都想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可是鱼儿只见石没见钩啊。到金陵打擂，这场血战很厉害，交帮领人一入场，再看西旁的人眼光唰都集中到他们师徒身上，有的恨不能啊把交方吞下去，有的恨不能一下子把郭云长吉给杀了。交方毫不在意，旁边过来个人，交老英雄请您打擂。你们头前带路，别着急，您先上这儿来。怎么，擂台下有张桌子，有好几个王官在那登记造册。交老英雄，今天入场打擂者都得登记上册。好啊，交方提笔在手，讲笔告宝，刷刷刷把25个人名写好。有人看了看，打个愣神，拿着名单走了。旁边又过了一位，捧着两个金漆托盘，上边两件大红袍。交老英雄，这是正副擂主的袍子，请您披上。您穿好之后，看到东彩棚入座。是，交方刚要走，旁边来了个人，谁呀？仇人于化娇。这于化娇和裘越是宁

0: 王的两个战殿将军。
1: 余花娇说：“
0: 王大人，我家王家千岁在南面看棚等您，想请您到那儿坐一坐。”王守仁听了，看看这好吧，你要说不去，被人叫住了，去。你知道宁王他安的什么心呐？有没有埋伏啊？现在就得喝出去了。好吧，你们头前带路，有六员将保护。头一个迈步过岭，郝大勇；第二个低头看山，郝大猛；还有冯志文、冯志武、胡奎、康廷。胡奎、康廷这两个小伙子往那一站，一般人都眼晕。于四儿、于景和在旁边跟着，就这样，有人领着来到南面的看棚，这里收拾得非常漂亮。在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茶壶、茶碗，再看宁王带着几名官员在里等候。王守仁一进来，宁王朱宸濠给个面，站起身形，抱拳拱手：“王大人，不知王大人来到金陵，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王守仁微微一乐：“王家千岁，我来的鲁莽，应该到府上给您问安，因为太匆忙了没去，请您见谅。”哎，不要客气，请请。两个人面对面坐下，在他王守仁身后，这六个大汉往这一站呢。朱宸濠看着也眼晕：“王大人，哎，看见你我很惭愧呀。前者芭蕉梅把你弄到金陵，也是手下人进谗言，本王一时糊涂，对你有些慢待，我这给你赔礼了。”哎，王家千岁，您别说这个，事情过去了就不用再说了。这次您在金陵立擂，下官呢领人到这官擂来了。王大人，你可是代表朝廷打擂的啊？是啊是啊，不过我是个文官，能做什么呢？我也就在这呀开开眼界而已。王家千岁，这次打擂应该是一无会有，点到为止，那是当然，输赢可要画符前言。就在这阵儿，旁边人喊：“王爷，时辰到，要开擂了。”哦，王大人，你我就在这儿观擂呢，还是回到东西彩棚？要我看，咱们各自回到彩棚为好。也好，既然如此，请，请。说着，郝大勇等人保着王大人奔东彩棚，宁王奔西彩棚。宁王的西彩棚啊，单独有座位，这个座位比别人都高出一块，为什么呢？居高临下好看。王大人也单独有个地方，他来到了东彩棚，一看，呵，这里摆着一趟趟的桌子凳子，还别说，有壶碗预备水，有些兵丁在后边伺候着。王大人一回来，萧芳站起来：“大人，您呐可小心，一会儿打擂我们顾不得您了。几位将军，你们保护好大人。”“好好好。”王守仁说：“你甭管我，你们都不怕，我怕什么呢？啊，一会儿开擂的时候啊，谁上擂谁不能上，要听焦老英雄的，他是擂主，他是我们主心骨，不能随便上去，免得发生意外。”大家说：“知道了。”大家在这等着，等货开擂，一看下面看热闹胆儿大的都挤到擂台下了，人山人海的。什么时候开擂呢？四时。开擂前呢，擂主得讲话，然后呢敲云牌三下，用童男童女祭擂。萧芳他们坐着这块冷冷清清没人，呵，这座全空的。你再看对面那西彩棚，陆陆续续还进人呢，来回接送啊。就在这阵儿，云牌响了，当当当，老道冯道清身穿大红袍下了西彩棚，一纵身蹭来到擂台上，站在当中间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天下英雄好汉听真，在下

西彩棚都是武林高手，一方面代表永顺王爷，一方面由王钦差和焦邦代表朝廷，双方擂台相见，要以武会友，以义服人，要讲武德，不准按下毒手，点到为止。不过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倘若失手伤了人命，不能结怨，怪你经时不到，学艺不高，你的命短，所以上擂时要三思而后行。这老道前边讲的冠冕堂皇挺好，要讲武德，后边可说清楚了，打死白死。说到这儿，他冲着焦芳一抱拳，老英雄，你可有什么可说的？焦芳一摆手，意思说我没说的了。好，开擂喽！一声开擂，就看从下边蹭窜上两个彪形大汉，每人手里提着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一男一女，另一只手提着鬼头刀。这俩小孩啊，吓得直哆嗦掉眼泪，光张嘴喊不出来。为什么喊不出来呢？众人明白是被人灌了哑药。那个大汉提着男孩在左，提着女孩的在右，每人手里一把鬼头大刀，单等三声炮响，动手祭擂台。过去祭擂台是以三除为祭品，然后用血洒在地上，表示对天地的祈祷，图个吉利。后来发展为活人祭祀，就是双方交战的战俘俘虏，也有用死囚犯的，或者用奴隶的，这些都是残忍的举动。想不到呢，今天冯道清、冯道德祭擂，用童男童女，天下英雄大吃一惊啊！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不准杀生，怎么能够用孩子祭擂呢？活人祭擂太缺德了。就看中间看热闹，不许跟红人祭擂，凭什么红人祭擂呢？可你这里说什么没有用了，在大门口上，咚咚咚咚，三声炮响，台上两个大汉要杀小孩，猛然就在台下的人群中，分别从东西两侧嗖嗖窜上两个蒙面人，很快来到擂台上，一只手刷抓过孩子，另一手抬掌照定大汉的脑袋，啪啪两下，就这两掌啊，就像拍在破瓢一样，脑袋全碎了，血光四溅。那两个小孩被蒙面人夹在了肋下，纵身跳在擂台三窜两窜，就看他从人群的脑瓜顶飞过去，一直翻到了石头墙外，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石墙外边到处做买卖看热闹，比里边人还多呢。里边看热闹的那是胆儿大，都会两下子，一般老百姓不敢进来。就这件事儿，全场大为震惊。冯氏弟兄觉得在他眼皮底下竟有人抢走了孩子，还打死了两个大汉，岂不是在天下英雄面前丢脸了吗？他们声嘶力竭地喊呐，抓住，快抓住。抓谁呀？喊了半天没人动地方。反王朱宸濠看得真真的，他明白人海茫茫之中上哪去抓去，金陵太大去了，得了，还是先顾打擂吧。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传令去告诉擂主别追了，按时开擂，甭管怎么说，死了两个也算祭擂了，把死尸快拉下去。是，有黄永福、黄永禄这两个王官告诉冯道清，官司准备挺合适，先给他们自己人用了两口，把擂台的血迹掸扫干净。冯道清接着说，好，现在开擂，东西彩棚的老少英雄哪位打头阵？话音刚落，从西彩棚走下一个人，纵身来到擂台上，

0: 寨主，您休息会儿，我打这阵。这个人呢，有38、9岁，个子不高，长得挺壮，浑身穿青挂皂，一看有把力气。他面对东西彩棚，抱拳拱手。天下武林各门各派的英雄豪杰、老前辈及朋友们，我乃三清派的门人，我的授业恩师就是三清观观主，数个字说冯道清。我姓李，叫李自强，字洪来，蒙天下人抬爱，赠号小霸王。今日上擂啊，我要找一个人，就是找萧方的二徒弟坏拐子郭云、郭琼。他不是自称镇江南吗？我看他有什么本事。大家不知道郭云这小子是又阴又损又坏，是我们武林英雄的冤家对头。他不敢真打实战，没有真本事，出坏主意，用美女计害死我的哥哥李自然。现在我要郭云上台啊，胡奎也行，我要领教领教你们有什么本事，到底有什么出奇之处。我呀，要给我兄长报仇。坏拐子，你上来。大傻子胡奎，你过来。西彩棚的人以及看热闹的老百姓啊，都往东彩棚看。有认识郭云的，哎，就是那矮个子。是啊，哎，快上来，叫你呢。郭启龙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琢磨：哟，这是第一阵呢。有那么句话，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取个吉利，这个小子是李自然的兄弟，找我玩命。是啊，叫胡奎扮新娘，把李自然掐死了，是我出的主意。可有一样啊，真动手打我行不行啊？他没动地方，怎么他也怯阵呢？要出个主意，冒个坏还行。在擂台上要真打实战，哎呀，他有点怯手，他正在犹豫。胡奎火了，这小子叫号，我上去揍他，劈了他。说着他要下东彩棚，郭云一把把他拉住了。哎，老吴，这擂台2丈6，你能上得去吗？
1: 我不会登梯子上吗？
0: 哎呀，兄弟，那可太丢人了。你别动，我上。
1: 你行吗？
0: 你把妈字去掉，就是行。别说他是小霸王啊，他就是真霸王，我也不怕。焦芳说：郭云呐，你可考虑好啊，啊，你要上去就得赢，这叫鼓舞士气。如果我们败了，可就打掉我们500年道行啊。没事儿，师父您放心，我呀非让他躺着下台不可。长吉也劝二弟：你别听他骂的，骂人不疼，起事不灵，你怎么忘了呢？你呀，别怕脸热，你等着，我去。哎，大哥，你不能动，你得压大咒。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看我的！就这样，他下了东彩棚，来到擂台下，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展，上牙膛，施展旱地八葱。噌！你还别说，真就。来到擂台上，呵呵一乐，嘿嘿嘿嘿。而李自强，你指名点姓叫你二爷上擂，要干什么？你是不是死催的啊？口口声声给你哥哥李自然报仇，现在二爷来了，那我送你去找你哥哥去，你们俩亲近亲近。
1: 哦，
0: 你就是郭云，不错。我刚才给你相了半天面呢，你是要死的人了。临死前还有什么话没有啊？别带到棺材里去。把李自强气的，他一看郭启龙人不轻人，貌不压众，就这么高一点儿，一把还把他掐扁了。坏拐子郭云呐，我要你命。等等，你叫二爷还得起早，晚了都不答应。坏拐子，什么叫坏呀？ 啊江湖人对我抬爱，管我叫坏拐子，对坏人坏，对你就该坏。二爷可是热血男儿啊，好的不能再好了，对你还非坏不可。行，咱俩别啰嗦，你是坐着死呢，你是站着死，这个面我

0: 不能不给你，你自己挑。李自强没听过这话，气得糊涂了，二话不说，身子往前一纵，左手迎面一晃，一灵眼神，右手呼奔郭云来个窝心炮。郭云急忙往旁一闪身，单掌一颗的腕子，右手掌刚要往里进招，哪知小霸王李自强来得挺快，也是急招，一看一拳打空了，急忙收回来，来个双峰贯耳奔郭云的太阳穴。这招挺狠，打上郭云六扁了。那郭云锁梗藏头往下一低身，双拳走空。随后李自强下边唰就是一腿，这一腿郭云躲闪不灵，扑通就倒在台板上。太快了，李自强一看，心里琢磨，这小子是耍嘴皮子的，嘴好使，功夫不怎么地呀。嗨，一个恶虎扑食，扑过去干嘛？他想一脚把郭云踩死，哪知道他也来到接近，一抬腿还没等踩呢，那郭云身法真快呀，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了，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哎，乡里的，郭爷不跟你置气，我要走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坏拐子，哪里走？拿命来！嘿嘿，要啥都行，要命不给呀！他跑可跑，他不往台下跳，而在台上转圈，一边跑一边骂人：“李自强，你们哥俩我知道，爹多娘少。你哥哥想媳妇都想疯了，竟和我五弟胡奎入洞房，叫我五弟给掐死了，多丢人！你还有脸说呢？你追我干嘛？叫我杀你啊？你找你哥哥去啊？我不杀你，你追着我叫杀。二爷今天怕丧手，郭启龙，你不是人，你奇怪无比，我非要命不可，我就不给你。”跑来跑去，这圈是越转越大。很快就来到台边上，李自强恨不能一脚把郭云呢踢死，一拳把他打扁。就在这么功夫呢，郭云脚下哧溜一滑，身子一趔趄，李自强正好赶到了近前，一抬腿，呜，奔郭启龙的后背就是一脚。台下的众人呢都替郭云捏把汗，哎呀，这下非踢下去不可，还不得踢死啊？哪知道李自强的脚也抬起来了，距离郭云的衣服襟儿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刚碰上的功夫，这郭云突然滴溜来了个黄龙转身，他躲到了李自强的身后。李自强这腿啊收不回来了，身子往前一倾，这么功夫，郭云把腿飞起来了。小子，你跟我下去不？正踢在李自强的左肋上，李自强哎呀一声栽到台下，什么都是该着。李自强本来死不了，顶多摔伤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好了，哪知道特别巧，紧挨晃绳这块站着个老头，是卖切糕的，手里拿着把刀，老头耳朵又不灵，眼神也差点，怀里抱着切糕刀，刀刃冲外，两眼发直。这么功夫，李自强从台上被踢下来了，他一着地呢，想一挺身站起来，脸冲前，正好冲着老头，老头生怕他摔着，上前去接，你接就接呗，人老糊涂了，他刀没放下，用刀接往前一接，哎呀，正拉在李自强的梗嗓咽喉上，就听着当时鲜血直流，扑通，死尸掉在地上。永顺王一看勃然大怒，来呀，把卖切糕的老头给我抓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

0: 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5: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5: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一个是

0: 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 它的部位。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医照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宋世斌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气温变化，警惕呼吸系统疾病。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啊，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持续降雨，早晚的温差逐渐加大，这个时候呢，咱要留心流感的侵袭。这流感呢，可不是冬天的标配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季节预防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宋世斌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宋大夫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咱们最近可能是因为这个温度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可能是有这个流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呢？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对哈，虽然目前白天气温可能还比较高，但是早晚明显一个变凉，空气也变得一些干燥，这种忽冷忽热、昼夜温差大的这种环境，它正是一个流感病毒开始活跃的时候，也是我们人体呼吸道抵抗力容易下降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季节它这个流感更容易流行呢？因为首先第一个病毒呢，它是一个喜冷怕热的，流感病毒在较低的温度和干燥的环境中存活时间更长，传播力呢也更强，天气转凉给了病毒更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就在人体的适应期，从炎热的夏天过渡到凉爽的秋天，我们的身体呢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保暖没有做好，尤其是一早一晚或者出汗后吹冷风，很容易着凉。着凉后呢，会暂时的降低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的防御能力，相当于呢是给病毒打开了一个大门。其次呢，就是室内活动增多，一早一晚冷了，大家喜欢在一个家里待着，有的时候是那个环境比较密闭，通风不良，这种就增加了然后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的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防寒保暖本身就是预防流感的很重要的一步。怎样穿衣呢？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方法吧。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就早晚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外套，方便根据我们的温度去增减，不要嫌麻烦，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或者说体质娇弱的朋友。再一个，就重点保护好伤口，就是我们的脖子、肚脐以及脚踝，我们可以围一个薄薄的围巾，穿好我们的袜子，别让我们的腹部受凉。其实这些小细节都能够有效地避免寒气入侵。再一个呢，就出汗之后呢，不要贪凉。现在一早一晚比较凉快，然后大家可能会出去跑跑步，或者打打篮球。运动后或者从室外进入有空调的室内呢，一定不要着急对冷风直吹，我们先把我们的汗擦干，缓一缓再调节一下整体的温度。其次，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均衡营养了，因为这是维持我们身体良好抵抗力的基础。天凉了，也可以吃一些适当温润的食物。主持人，
0: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再见了。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 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高血压方面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购物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各位有高血压或者低血压等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疾病啊，高血压让人害怕，但是低血压也并非善类。一般认为成年人上肢动脉血压低于90/60即为低血压。那低血压在老年人群当中啊非常的常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危害也是很大的，很有可能会就引发晕厥啊、跌倒啊、外伤啊、脑卒中啊等等，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说咱们必须要予以高度的重视。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老年人的低血压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高血压、低血压等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开场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其实一说起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疾病啊，高血压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但是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聚焦到了低血压这个上面啊。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啊，为什么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血压就是有的人会偏低啊？
1: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主持人的关注点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我们这个作为心脑血管的大夫特别关心的问题。那么夏天的时候，老年人为什么会出现低血压呢？一般呢有这么几大因素。第一个呢，最常见呢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气温高，一般要是气温高于32度的时候呢，咱们人体呢血管是扩张的。血管扩张以后呢，就会导致啊血压的下降。同时呢，体温高的时候，气温高的时候呢，咱们的出汗率也比较高。那么出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会带出体内的一些盐分，这样以后呢，血液就会变得浓缩，这个血压就会雪上加霜，就会变得更低一些。因此呢，这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夏天高热高温下的血管扩张加这个水分的流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药物的一些这个加倍的作用，尤其是为什么在这儿要说这个呢？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出汗比较多，再加上咱们现在有很多药物呢，都是这种那个复合制剂，你比方说咱们最常见的，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呀，就是加上氢氯噻嗪的，加有利尿剂的，还有咱们所说的利血平了啊，降压零号了，这里头都有利尿剂。那么这个利尿剂呢，在血管扩张、天气炎热、这个出汗多的情况下呢，这些这个就是利尿剂的作用就会加倍，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导致低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另外呢，就是夜间呢，这个就是说咱们晚上天气特别热，睡不好觉，咱们可能吃一些那个就是治疗失眠的药物啊，尤其是这种氯丙嗪呀、丙嗪类的这类的药物，它本身就有这个降压作用，因此呢，就是可以引起来体位性低血压，尤其是在夜间起夜的时候容易发生跌倒现象。第三个呢，就是体位的变化，就是我们久坐呀，就是卧床啊，就是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随着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就说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调节的不平衡，同时呢就说生物钟呢在夜间呢血压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因此呢就说跌倒的风险比白天要高2倍左右。第四点原因呢，就是这个餐后血液的分流，就是我们夏天吃完饭以后，尤其是就是吃的凉的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胃肠道呢的血液就会集中在胃肠道，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脑子还有重要脏器呢就会减少血液，因此呢就会出现饮食以后的低血压。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慢性病呢，就是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糖尿病啊，还有帕金森呐、啊、这种疾病，本身就对植物周围的植物神经，还有这个就造成了损伤，它本身呢就可以造成就是低血压。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食欲不太好，就是很多老年人呢就面临的贫血呀，还有营养不良，可以导致血容量的不足引起的血压下降。那么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这五类原因，所以呢，希望老夏天的时候老年人要格外的注意。
0: 嗯，看来这个覆盖面还是很广的啊，就是很多原因都会导致这个血压偏低哈。那其实很多人他想起来这个血压低以后，可能对于这个心里边没有一个认知。您比方说我们说到高血压哈，他都知道，哎呀头晕呀，或者说甚至会引发心梗呀、脑梗等等。那咱这个低血压有什么危害呀？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认为。就是咱们已经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咱们把90、60就是毫米汞柱作为咱们低血压的标准。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血压是干什么的呢？血压其实是维持我们重要脏器心血管、脑血管还有肾脏的血管，这些重要脏器的供血。那么就是说，对，如果是血压低于90、60的情况下，这些重要的脏器的供血是不足的，尤其是脑供血不足，因此呢，它就可以造成突发性的眩晕、视力模糊，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黑蒙、晕厥。那么长期的后果呢？如果长期的这个血压低于90、60，这种人呢，得这个就是说老年痴呆的风险是要高两到三倍的，比我们这个正常血压的。所以呢，就说低血压呢。

0: 就可以加速就是脑部的衰老。第二呢，就是说除了脑部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血压还对心脏和肾脏啊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血压低的时候呢，就心脏的血管，我们冠状动脉是供血是不足的，就可以引起来心绞痛，还有呢就甚至呢心肌梗死。因此呢，不要说夏天就不得心肌梗死，可不是，夏天高温的情况下出汗多，血液粘滞，就可以引起来我们的血压偏低。几种因素作用在一起，尤其是一犯心绞疼的时候，这赶紧就拿出了硝酸甘油就往舌头底下含，这时候血压会更低，所以呢就会加重啊，就有时候就会导致心更危险的这个症状，比方说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另外我们还知道啊，就是说肾脏，就是说你血压特别低的，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是下降的，因此呢可以造成我们这个肾功能的衰竭的一些那个表现。同时呢，就说除了这个心脑肾重要脏器以外，它主要的主诉还是跟那个高血压一样的，它也是表现为头晕啊，跌倒造成我们骨折。大家都知道老年很多人就是说最后的死亡都是一次摔跤啊造成骨折以后就造成的，所以呢老人方跌倒这是非常关键的。过去的咱们的科普节目里头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说通过这个低血压造成了心脑肾重要脏器的各个脏器的损伤，再加上跌倒，所以呢就说一个长期的低血压，尤其是夏天加重的这么一个低血压，可以造成一个就说这个患者呢出现了多个脏器功能的这个恶化。你比方说由于这个就是说长期的低血压可以造成肠道供血不好，就可以造成消化不良，不愿意吃东西。我们都过去呢老人们在老家的时候，老人们都说哎呀苦夏苦夏，苦夏是什么，就是到了夏天不愿意吃嘛，叫苦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胃肠道功能不好可以造成便秘的发生，这个呢都是对老年人特别不利的，也这种这个危害，这四大危害，希望老年人就是关注就是这个低血压的发生。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两个话题的这个讲解啊，一个是我们这个低血压的一些因素引发的一些原因，还有它的危害，可能广大听众朋友啊听到这儿以后就觉得这个血压低其实和高血压一样，它有着同样的危害，甚至这个危害有在某一些层面上还挺大的，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去关注起来啊。那如果说我们关注到这个低血压的话，可能还有人就会心里咯噔了，说哎呀那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不是这个低血压的人群，或者说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前兆，咱们平时应该怎么去识别这个高危人群呀？
0: 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刚才我从那个就是它常见的原因还有对人体造成的一些损伤来，所以呢我说这高危因素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高危人群呢，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高危人群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就是哎对，你吃着降压药完了以后呢，就说到了以后呢不监测血压，反正我吃着降压药呢就是不监测血压，这样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比较高危的人群。第二呢就是糖尿病，就是还有呢就是帕金森，就是这种患者。为什么？因为这种病人呢他的神经调节功能是不好的，我们都知道交感副交感，就是我们早晨起来一起床完了以后心率会加快，血压会升高，为一天的这个工作做准备，这是机体的一些神经调节问题。但是呢糖尿病和帕金森的患者这些调节能力是下降的，所以呢他的血压会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呢很多这个病人呢就是原来有高血压得了这些病以后，他的血压会比较偏低一些，可能他还不注意还吃着过去的一些药物，就可能会造成低血压的发生。第三呢还有呢就是说营养不良或者是严重贫血的病人啊，就这时候呢就是说血量不足再加上血氧能力的差。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红蛋白是血氧的，如果你长期贫血血氧能力差，对我们的就是心脏脑子的供血供氧都是差的，所以它会发生这个低血压状态。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过去跌倒过的病人一定要小心 啊，就是这类的这个就是这个病人呢，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就是高危人群，就说明你虽然说也没有高血压，也没发现低血压，但是你过去跌倒过，有一种病叫就是这个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应急情况下。最常见的叫排尿性晕厥啊，就这种呢，就是说血管和神经的调节功能差的病人，这要注意啊，这要注意。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一些术后的老年人啊，有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低血压的发生。我们的高危人群一般常见的就这五大类，希望这五大类要注意，就是低血压的发生。
1: 嗯，确实这些刚才您提到的人群一定要多加注意哈。那我们知道这个低血压，可能我们说起它的这个症状啊，可能大部分都会觉得是那种头晕啊，然后浑身发抖啊，就是等等，就这种感觉。然后呢，低血压的咱们这个症状具体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需要注意呢？
0: 啊，就说那么咱们就说知道了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如何来识别一个低血压，我们身体如何报警呢？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就日常的就是症状，就是比方说头晕目眩，尤其是在晨起或者餐后或者是久坐以后突然站立的时候，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疲倦，哎呀，就觉得身上特别没力气，
1: 特别累啊，
0: 哎，特别的累，光想觉着睡不醒，懒得动。
1: 嗯，
0: 另外还有呢，就是说视物模糊，看什么东西呢，就是眼睛有点发黑啊，好像跟蹭雾似的，老是觉着这个就是这个视力好像模糊一样。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动，就觉得有点心慌气喘，就是静坐的时候，或者是说站起的时候，会突然间就心跳加速或者冒虚汗。
1: 嗯，
0: 这个呢就说一般呢就说可能身体报警是不是血压低了。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日常的情况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立刻休息啊，就是说就是坐下来或者半坐背或者就说平躺下来都可以的啊。
1: 嗯，
0: 那么就说需要马上就是这个就医的有哪些这个警报呢，就第一，突然间晕厥啊，就眼睛一黑就栽倒了。
1: 嗯，
0: 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啊，甚至呢，有的就是重的呢，就是大小便都失禁了啊，要一醒，哎，怎么尿了裤子了，是吧？
1: 嗯，
0: 就是说这是叫这个晕厥啊。第二呢，就是说哎，突然间发声啊，言语不清啊，说话说不清楚了，啊，这个说话含糊其辞，而且呢，就是说那个所答非所问，你问什么问题，他答的都答不清楚，是吗？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胸闷胸疼啊，心前区压榨性疼痛，伴有这个出虚汗。嗯，第四呢，就是这个就是尿量锐减啊，就是24个小时尿量少于500毫升，也500毫升大家都知道，一瓶矿泉水，咱们娃哈哈的矿泉水是550毫升啊。
1: 嗯。
0: 就是你一天的尿量都没有500毫升。那你就小心了，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伴有低血压就需要马上就医的。因此呢就说我们呢日常出现的那四种情况啊，我们都休息可以缓解，但是如果出现了这四种啊紧急状况，我们需要是就是紧急就医的。
1: 嗯，确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项这个症状啊，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随时会遇到的，所以其实不光是自己啊，包括这个刚才收音机前我们听到的家人朋友们啊，如果说身边有朋友遇到了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其实说到这个就医啊，包括预防啊等等的，我们其实经常在节目里边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先防然后再治，如果这个病咱能防治出来，那其实我们就省心了，就不用再去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关于低血压的这个预防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0: 特别重要，您提这个问题，因为低血压，尤其老年人，
1: 嗯，
0: 就是人呢，就是那个，就咱们的血管和这个是从10岁以后，其实就开始老化了。
1: 哦，
0: 就开始，对，
1: 这么早就老化了？
0: 是的，是的，啊，就开始就是说，因为这个血液，就是说有些杂质就开始对这个，而且呢经常的有些病毒感染呀，咱们自己可能不清楚，是吧？但是它也是对我们的血管壁，你就刚一生下来就像玻璃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光滑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就是说血液里头就是这个一些物质，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病毒感染呀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对这个血管壁就造成一些损伤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动脉的这个就是硬化 那么就是老年人几乎啊，就是这个75岁的老年人啊，就是说出现动脉硬化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动脉硬化以后一大特点就是脉压是大的啊，就是咱们所说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压差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血管弹性差了，容受能力差了啊，调节能力差了。因此呢，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是说咱们的血管就是弹性已经差了，因此呢，就是说没有哪种药物，也没有哪种东西啊，只升啊高压不升，不升低压，或者是只降高压不降低压，还是没有的，
1: 都是共同作用。
0: 因此呢，这个预防特别特别重要啊，特别特别重要。那么就说我们如何来，刚才说这个预防，就是老年人夏季这个就是说低血压的发生呢？那么就说首先第一点，饮水。啊，这个饮水呢，要就是说就是说智慧性的饮水，就说首先第一点要少量多次，啊，就一次不能一次家伙是喝上800、1000毫升，老年人不要这样喝啊。而且呢，就说我们呢一般呢就说要分次喝，一般晨起呢就是一杯啊300到500毫升的这个就是温水啊，就是三餐之间啊，早饭、午饭、晚饭中间要补充水分。同时呢，就说这个我们尤其夏天的时候，温水啊和这个就是白开水和淡盐水要交替的喝一喝啊，就是说夏天的时候要补充点盐分啊，也就是说有这个碳，就是那个氯化钠的啊，这些盐分的这个水啊，就说可以呢，就是搁上这个1-2克的这个盐在500毫升这个就是白开水里边啊，所以呢要这个就是说分次啊，这个间断的要饮水，避免一次性的就是超过1000毫升的饮水，这样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这个呢就是第一是最重要的，就是夏季防止低血压的发生要智慧饮水。第二个呢要做，在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下，一定夏天上要监测，如果一旦出现了啊头晕呀、乏力呀啊，我们要就是及时的量一量血压啊，就是如果是说啊血压连续量了就是这2天啊，吃完药以后血压都比较偏低，这样的话就需要到医院就诊，完了以后让大夫啊就是让相关的医生给你做一些药物的调节，尤其是吃着这个还有这个利尿药的啊，这个药物，这个就是降压的情况下，要调整一下这个药物的品种啊，药物的品种。
1: 嗯。
0: 但是呢，千万呢不要自己停药啊！这哎呀，我血压低了，我就把药一下给停了。
1: 嗯。
0: 这样是不可取的啊！血压忽高忽低，这个就是变化很剧烈的。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是你让你的血压跳起了摇摆舞，这样是对我们的脏器损伤是最大的，特别容易出现
1: 感觉更不好了。
0: 对，
1: 嗯，
0: 哎，可以造成这个，就是说高血压的时候可以造成血管的破裂，造成脑出血；血压低的时候可以造成比较严重的分水岭梗塞啊，就是脑梗塞。所以呢，就是说脑梗死。所以呢，请大家不要那个自行停药。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科学预防，一定要啊，就是防止这个，就是说它比较对老年人比较致命的摔倒啊，就是栽倒。因此呢，就说我们一定要啊，用这个三步法，就醒后呢，要在床上躺上30秒，伸伸腿啊，伸伸腿，伸伸胳膊，伸伸腿。第二呢，就是坐起来30秒啊，坐在床边啊，把腿耷拉到床边上啊，把这个腿晃悠晃悠啊，在这个床边呢，做做深呼吸，摆动摆动腿，再来30秒。那么就说这个，就是说把腿垂下来以后啊，就是把那个这个就是大腿啊和小腿轻轻的拍一拍，这时候呢再站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1分半钟的时间啊，就从床醒后床上啊，就是说从躺变成站立，就是老年人要经过就是1分半钟，也就是90秒的时间啊，尤其是就是夜间啊，就是老年人尤其吃着降压药啊，也吃着这个失眠的药物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说开灯啊，一定要先开灯啊，坐在床边就是这个就活动活动腿，而且呢就是要扶着墙走啊，不要嫌麻烦，扶着墙走啊，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防摔倒 第四呢，就是饮食管理是特别关键的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少量多餐，这每餐要七分饱，就是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你吃的量太大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血液都集中到胃肠道了，我们的重要脏器是会缺血的，就会出现啊，就是疲乏无力，眼睛这个模糊啊。另外呢，就说就是夏天出汗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适量增加盐的摄入量。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高血压防治一定要控盐，控盐是吧？
1: 嗯。
0: 其实呢，就说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尤其是出汗以后，而且又剧烈运动的情况下，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一定要补充适量的盐分啊，适量的盐分。
1: 嗯。
0: 那个就说，如果是说这个脉压差，我刚才说了，你脉压差很大的一些老年人，所以呢，就餐后的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压。所以呢，你餐后呢可以就说就是斜躺，就是半卧位，就是30度到45度的情况下啊，躺一躺啊，这叫这个就是说防止他餐后就是这个低血压的发生以后就是摔倒啊。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对这个就是这个防止这个低血压也是非常有效的。它最佳的这个就时间是早上起来7点之前和晚上6点之后。啊，就是老年人推荐的运动项目呢，就是太极拳，啊，完了以后呢，还有那个就是说，高抬腿，就是坐下来以后在凳子上啊，高抬腿啊，抬腿，这样促进下肢的回流。
1: 嗯。
0: 啊，另外夏天那个就是，尤其是有那个女性，有些女性，老年女性，她那个毛血管通透性特别高，一到那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她就会小腿肿胀。就是这种人比较爱发生的情况下，夏天呢一定要穿弹力袜，就是说帮助这个腿部血液的小腿部血液的回流，啊，希望大家要就是预防，要从这五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来预防它。
1: 嗯，哎，我觉得罗主任讲的特别详细啊，可能大家伙拿一个小本本一记，就发现是一堂非常精彩的这个课，然后回去以后其实就可以用到了啊。那其实对于每一个我们的患者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家属朋友也好，其实他们都习惯于关注于自己的这个个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同时开通我们的线上热线，来邀请大家来提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啊。这样，刘主任，我们看到线上有朋友已经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首先来请出来自石家庄的王女士，你好。喂，你好，能听到吗？好，我们来再次接听一下啊。这样，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啊。来，你好，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来自哪里？
2: 保定。
1: 哎，保定，好嘞，有什么问题直接向刘主任来提问。
2: 哎，主持人好，刘主任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我那个什么嘛，我平常没老是血压，老是血压低，第一个是高压100，低压70，还有特殊的时候呗，有时候高压是90。80的时候也有，低压60的时候也有，倒是这时候这个时候少。我想问一问，我这有多大的危害，是怎么保护，怎么治理？我想问你一下，咨询一下。
0: 太好了，那我跟您咱俩聊聊天，就是您这个血压低有家族遗传性吗？你们家里人是不是血压都比较偏低呀？有这个现象吗？还是就
2: 你
0: 一个人低？
2: 我母亲原先这个到了岁数以后老是偏低。
0: 嗯。你就是你血压就是在100到，也就是说在90到100之间高压，就是你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
2: 不舒服的症状不是特别头晕，稍微有点头晕，多少老觉着有点头晕，但是我顶得住。我现在是啊，我的岁数是今年是周岁68岁。
0: 哦，
2: 我再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刚才我注意听了，听你说了，我是青光眼，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眼药水，我这眼药水是不是那个利水的？那个刚才我说的是不标准啊，是不是有那个利水的？我晚上有时候小便啊，
0: 嗯，
2: 最起码是5次，白天还差点。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见您每年都查体吗？您那个肾脏的功能好吗？
2: 肾脏功能我没查过。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说夜尿增多的话，这是早期肾小管功能减退的一种表现。这是这个 因此呢，就说你血压比较偏低，就说影响没影响肾脏的功能，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我觉得你应该查一查，就是您看看您的肾，对您的肾小管的这个，就是说滤过率是不是比常人，比你这个年龄岁数的要低一些了。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是说低了，我就建议您呢，就说吃您平常心率多少下呀？心
2: 率
0: 慢吗？
2: 七十吧，上下。
0: 那太好了。您现在吃着除了你有青光眼以后，您用着什么口服药了没有啊？
2: 别的口服药什么药我都没吃。
0: 那太好了。就说如果是说你这个就是有了夜尿增多的情况了，那个就说你，我就建议您查查肾脏的这个排泄率，如果肾脏没有受上什么那个影响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吃点那个生脉饮，口服的有那个生脉饮，对您来说效果挺好的。
2: 好，
0: 口服生脉饮，口服液，就是像您这血压，我觉得没必要就吃那么多，你吃一支一天两次就行。
2: 哦，一天两次是吧？它是液体的，
0: 就是早晨起来饭后一支，晚上睡觉之前一支。
2: 好，我听明白了。
1: 嗯
0: 啊
2: 啊，
1: 好嘞。
2: 别的方面没有了吧？
0: 啊，没有了。我觉得您就加点这个就行了，因为任何药物都通过肾脏代谢。
2: 行了，我记住您的话了。
0: 您把这个就吃这种药，完了以后，如果血压能到了就是100、100几就行了，不需要太高。有些人就有遗传，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就是有这遗传，他就可以血压稍微偏低点。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肾功能哪也没受损，我觉得你观察就行了，好吧？
2: 好嘞，好嘞。谢谢你了啊，
0: 嗯，
1: 哎，不客气，哎，好嘞，好，抓紧时间做相关治疗啊，哎，好，挂机了。好，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血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哎，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来自于石家庄是吗？
3: 对对，
1: 哎，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我是一个明年就80岁的一个老人，我血压是也有点低，就是说高压就90多一点，低压就60多，但是我没什么任何症状，头晕啊什么的，什么都没有。
0: 您年轻的时候血压就这么低吗？
3: 可能
0: 是说您岁数大了以后血压才低的呀？
3: 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偏低的。
0: 啊，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哦，如果是说老人家您年轻的时候就血压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又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您可以观察，没有必要干惹他。您可以吃一点这个，对这个就说，就是补气补血的这个。你比方说，就是那个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就说我们食补一般都用那个龙眼大枣粥。就是咱们的桂圆嘛，龙眼就是桂圆，干桂圆。
3: 大枣粥啊，
0: 哎，对对对，龙眼和大枣熬粥喝以后，对你这个就是说血压是有好处的。
3: 哦，行，谢谢。
0: 啊，我觉得您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您从食补上来吧，大娘。
3: 我没什么症状，一点症状都没有。
0: 啊，那您从食补是吧？吃点那个龙眼啊、大枣的，熬点粥喝。
3: 哦，行。
1: 嗯，好嘞，好嘞啊！可以通过刚才这个介绍抓紧时间啊！哎，好嘞，挂线了啊！好，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哈。那我们来关注两位线上朋友的留言啊，有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提到了，她也是这个低血压，说这个餐前啊是57-90，这个餐后呢稍微还能上涨一点点，然后说是也是家族性的这个遗传性的低血压。他说现在这个低血压呢没有什么症状，他想问一问还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危害？会不会他有点关注于会不会造成脑供血不足，因为他有头疼的情况。
0: 那个就是他这样的，就是这个如果是说有家族的遗传性，就是说他血压稍微偏低一点，我就刚才不是我说了吗，就是说如果他有症状的时候就可以用点生脉饮呀，或者是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龙眼大枣粥啊，从食疗上来，或者是可以吃点那个就是咱们的西洋参含片，都是对这个有好处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或者是说，如果是说她是一个40岁女性，那而且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她的内分泌还相对比较不错啊，因此呢，就是说如果夏天，就是说这种人血管通透性比较高，我觉得建议她穿点那个，就是说那种那个弹力袜，这样会对她的血压都会有好处的。
1: 嗯，穿这个弹力袜其实对于这个血压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0: 的。非常好的，对对对对对。

0: 调整药物吗？
1: 是这样的，就说那个这个血压呢，就是说咱们标准的血压，就是真正的血压呢，就是说对人体比较好，就是128/10是个很标准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呢和人不太一样，如果是说他那个血压非常高，如果我们降的血压降得太快了，你比方说一天就从180就降到了130，就可能病人反而会头疼头晕。但是像他这样这么老多年了，他平常的血压如果是说降的血压，他在多少就是说他不难受。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你比方说他是在100，就是他比较舒适的感觉是130/80，就是只要到了120他就难受。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给他调一调，就是缓慢的降到120/80，这样还有个，因为他这个血脑屏障，这个药物啊，他要通过血脑屏障的，所以呢，就说他这个血脑屏障的浓度不平衡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舒服。因此呢，就是说，如果是说他有一个这个界点，一到120/80他就不舒服，这样呢，我们可以给他慢慢的，就是给他调调药，让他慢慢适应，就一点一点的适应。你比方说他130/80是好的，125他也舒服的，那么我们再逐渐的给他降到120/80。反正就说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咱们的，像他60多岁，血压在140，就是90以下，那当然在120/80是最好的，这个血压呢是对我们的心脑肾是最好的。因此他如果不能耐受，我们可以给他慢慢调节一下，让他适应那个血压的那个浓度，就是这个降压药的浓度。
0: 就是可以去及时就医，然后根据医生的这个调整，然后缓慢的来往下降，就别降太快了吧啊。
1: 对，
0: 确实。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刚才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讲到了，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我们说1000到10000，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也要及时的就医，这样的话才可以。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您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够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知识。好，今天节目就这些，好，再见了。
1: 谢谢。
0: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播出节目结束以后，可以给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或者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燕赵名医堂，然后在公众号的左下角直接加群，然后在群内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好，以上就是今天燕赵名医堂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0: 河北生活广播，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1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

0: 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炫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间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容易迷路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0: 第十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 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胡汉民和程璧光赶快离开了梧州，又回到了广州，见到孙中山以后就如实的做了报告。孙中山听完了以后紧锁双眉，立刻就识破了陆荣廷的阴谋诡计。随着孙中山又微微一笑，孙中山有他自己的想法。不管怎么说，我们军政府总算是有了自己的部队了，只要是有这支部队，陆荣廷他不是想借刀杀人吗？我们可以千方百计地把这支部队保存下来。过去历次起义失败都苦于我们没有一支自己领导的部队呀，今天总算有了这20个营的部队了，以后这20个营就可以发展成几10个营、几100个营，它可以壮大起来呀。孙中山是越想越激动，不由得鼻子一酸，潸然泪下。程璧光和胡汉民两个人站在旁边，莫名其妙啊。先生，您这是……哎，我想起克强来了。如果要把这支部队交给他，克强该是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把这支部队带好，使他发展壮大起来。那么黄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那是在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自打黄兴去世以后，孙中山时常缅怀战友。黄兴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几次交谈讨论过关于军队的问题。过去历次起义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支自己领导的部队，今天总算是有了部队了。可是黄兴又去世了，所以孙中山又一次想起战友，掉下了眼泪。程璧光赶快上前相劝：“先生，克强坐骨已经快1年了，您也不要这样伤感了。现在，您手下不是有几员大将吗？咱们应该研究研究这20个营的部队的问题。我看，是不是就按照朱省长的提议，让陈炯明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这样吧，明天下午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认真的研究一下这支部队的问题。”是。第二天下午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非常高兴，提前来到了会议室。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程璧光、胡汉民、朱志信、廖仲恺他们这些人，随着从外边又走进来4位年轻的将领。这4个人呢，看年纪都在30上下，一个个军装整齐，精神抖擞。头一个就是陈炯明。陈炯明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在陈炯明身背后走进来的那是许崇智，他是广东番禺县人，曾入过广州船政学堂，后来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同盟会，那也是个老同盟会的会员了。在日本毕业归国后，他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总教习、新军第十镇第40标标统和第20协协统。武昌起义的时候，许崇智在福建迫使统治孙道人举兵响应，许崇智任第1师师长。到了第2次革命的时候，许崇智又迫使孙道人在福建宣告独立，许崇智就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2次革命失败以后，他逃亡日本，在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被任为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1915年他到达上海参加了反袁斗争，
现在许崇智任大元帅府里的参军长，他的身背后第三位是邓铿，是广东梅县人，1906年毕业于广州武变学堂，曾经留校担任过步兵科的助教和队长等职，1911年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逃亡香港，等到了武昌起义的时候，邓铿在东江率领民军起义响应，担任过参谋长，广东军政府成立的时候，邓铿担任过陆军司的司长，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逃亡日本，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后来回到广东，参加过讨袁和护法斗争，最后走进来的是蒋介石，他是浙江奉化人，早年曾就学保定军官学校，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的时候，蒋介石跟随陈其美在上海发动了武装起义，担任过敢死队的队长，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就来到广东投奔了孙中山，孙中山看见自己面前站立的这四名年轻的将领，心里边非常高兴，赶快让他们就坐，宣布开会。在会上，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我们这支部队来之不易呀，我们以前总想着有一支自己的部队，今天这20个营的部队，陆荣廷总算下令交给我们军政府了，这支部队是我们保护约法保护共和的基本力量，今天开会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才能够使这20个营的部队保存下来，并且要在这20个营的基础上徐图发展。孙中山的话音刚落，陈炯明、许崇智、邓铿、蒋介石这4个人那真是慷慨激昂啊，全都提出自己的见解。

总的来说，就是要把这20个营带到朝梅地区，在那儿要进行整训，招募新兵。另外，孙中山知道福建那个地方有不少许崇智的老部下，建议许崇智到了朝梅地区以后要召集旧部，把他们全都吸收进来。这么一来，这支部队很快就会发展壮大。孙中山眼含热泪，来到陈炯明的身旁。景存，陈炯明赶快起立。先生，这支部队交给你们，你们一定要把它带好，这可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命根子呀。这次我南下护法，已经受够了桂系军阀的气，我们苦就苦在于没有自己的军队。我希望你们到了朝梅地区很快地打开局面，将来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重新组建军政府。我要离开广州，我宁肯到外边去要饭，我也不愿意受他们的气。先生，您放心吧，炯明绝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好。然后孙中山下达命令，就把这支部队命名为援闽粤军，由陈炯明担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许崇智任支队司令，蒋介石、吴忠信任总部上校参谋，并且定于1月12日在广州东郊广场举行援闽粤军的誓师大会。等到了12号这一天，孙中山乘坐着汽车来到了东郊广场。下车一看，20个营的部队早已经是列队整齐。孙中山由司令陈炯明、参谋长邓铿、支队司令许崇智、总部上校参谋蒋介石等人陪同，在军乐声中登上了阅兵台。20个营啊，那也是8000多人的部队呀、啊！就听见邓铿一声令下，检阅开始。嚯，每一个营都成方队，迈着正步，唰唰唰唰，士兵们是慷慨激昂，不住地高呼着口号：拥护共和，维护约法。孙中山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又看了看站在身旁的陈炯明，那真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啊。现在他是20个营的司令了。孙中山和陈炯明、邓铿、许崇智、蒋介石、吴忠信一一的握手，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这次你们开到朝梅地区去，我放心了，我等候着你们的佳音。第二天，陈炯明他们就率领着这20个营的部队开往了朝梅地区。就在这个时候，北洋军阀内部啊起了内讧了。自打冯国璋来到北京代理总统以后，表面上看好像跟国务总理段祺瑞合作的还算不错，没有闹什么摩擦。冯国璋还一再地表示说，他们两个人合作绝不会发生府院之争。其实啊，冯国璋自打来到北京就开始和段祺瑞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从哪儿看出来的呢？段祺瑞本来不是要武力统一吗？他就命令直系军队开往湖南去攻打护法军。他什么意思啊？他是想用直系军队去消灭护法军，同时也用护法军削弱直系军队的实力，他在旁边要坐收渔利。冯国璋清楚不清楚啊？早就明白了。所以冯国璋赶快就勾结陆荣廷、唐继尧这些西南的军阀，排挤

0: 以段祺瑞，
1: 他提出什么口号来呢？叫和平统一。不仅如此，冯国璋还指使他的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以后消极待战，不替段祺瑞卖力。同时他还吩咐直隶、湖北、江西、江苏这些直系督军发出了联合通电，要求和平解决，迫使段祺瑞来个辞职。段祺瑞啊，下台了。段祺瑞当然不干了，他要耗台啊。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派出他的心腹爪牙徐树铮去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让张作霖派兵入关，对冯国璋进行了武力威胁。同时各省的皖系军阀也发出了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被迫无奈，只好重新又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重新上台以后，皖系军阀可来劲儿了，立刻又叫嚣着要武力统一，强迫直系军队出兵作战。这份的乱呐、曹锟、吴佩孚打了胜仗，攻下了长沙，哪知道段祺瑞呢，却任命他们皖系军阀张敬尧去担任湖南督军。曹锟、吴佩孚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是气急败坏呀、打仗是我们的事儿，打下了地盘又归你们皖系，让你们的人当督军。曹锟、吴佩孚马上发出了通电，要求停战，提出来要和平解决。北洋军阀的内讧是越来越厉害。这时候冯国璋和陆荣廷早已经有了勾结，冯国璋通知陆荣廷，你要想停战议和的话，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马上要解散军政府，赶走孙中山。陆荣廷心中暗想，赶走孙中山谈何容易呀、现在有人支持他呀，最支持他的那就是海军总长程璧光。要想赶走孙中山的话，必须先要除掉程璧光。主意想好了以后，马上吩咐人把莫荣新找来，命令莫荣新要秘密地杀害程璧光。莫荣新领到密令以后，立即招手准备，派出去不少的密探打探程璧光的行踪。这一天密探向他报告说，今天早晨程璧光就带领着一名贴身卫士坐汽艇到江对岸开会去了，估计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咱们是不是就在今天晚上在程璧光横渡珠江到海珠码头登岸的时候咱们下手？莫荣新认为这个方案太好了，今天这个日子选择的非常恰当，正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莫荣新知道元宵节的晚上广州城里边是热闹非凡，在几条主要街道上还有沿江的码头上有各式各样的灯会，老百姓都要涌上街头逛灯。我可以派出人去就隐藏在老百姓当中伺机刺杀程璧光。对，就这么办。于是莫荣新就把他手下手枪队的人找了几个，告诉他们今天晚上你们要化妆带着枪隐藏在老百姓当中，在海珠码头上刺杀程璧光。这几个人是领命而去。就在当天晚上八点钟，程璧光开完了会，带着自己的卫士程耀春乘汽艇横渡珠江。接近珠海码头的时候，程璧光抬头观看，哎呀，码头上好热闹啊，有不少的老百姓正在观看龙灯会呢。 那

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呐。七挺靠近码头，程璧光噌一纵身上了码头，他的步伐很快，蹬着台阶儿，噔噔噔噔往上走，卫士呢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也就是距离程璧光四五不远的地方。程璧光啊，上了码头以后，他也想看看龙灯会，也就当他刚一愣神的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啪啪啪啪，是连响数枪。卫士程咬春就知道大事不好，拔出手枪来，再想捉拿刺客，码头上的人群立刻就乱了，快跑啊，了不得了，打枪了，出事了。人群这么一散，程咬春转过身来再一看，程璧光已经趴倒在血泊之中。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带领着卫士马湘乘火汽车来到了珠江边，登上了同安舰。同安舰的舰长温树德一看孙中山黑夜之间突然来到自己的军舰，就知道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他跑过来刚要敬礼，孙中山立刻命令马上起航，并且命令豫章舰随同同安舰一起起航，指使海珠码头。是，两艘军舰奔海珠码头驶来。船靠岸以后，孙中山来到码头上一看，程璧光早已经中弹身亡。孙中山扑到程璧光的遗体上是嚎啕大哭啊，玉堂，玉堂，玉堂兄。孙中山命令温树德带领着士兵把程璧光的遗体移到同安舰上，两艘军舰同时降半旗致哀。海军的官兵们站在程璧光的遗体两旁是放声痛哭啊。孙中山心里明白，这一定是桂系军阀派出来的刺客暗杀了程璧光总长。此时此刻，他实在按捺不住自己满腔的怒火，立刻下令让同安舰、豫章舰做好战斗准备，集中炮火准备炮轰督军府。

0: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

0: 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9: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3: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衡水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3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提醒大家，各地要持续监测气象动态与农田土壤伤情，因地制宜落实田间管护措施。降水偏多区域要及早疏通田间排灌沟渠，防范自涝灾害。针对作物倒伏农田，实施分类施策，科学管护。轻度倒伏田块无需人工扶犁，依靠植株自身生长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要适时扶正培土，配合追施速效肥或者是喷施叶面肥，助力植株恢复长势。还有呢，就是要做好病虫草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为大家解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起草编制学习贯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那今天呢，咱们来说规划出台有什么背景和意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指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反复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产量跃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牢牢守住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十五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必须补上三农领域短板弱项，全面发力必须破解制约三农发展难点堵点。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战略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了系统安排，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持续深化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形势、目标、规律、路径的科学认识，对稳产保供、常态化帮扶、科技创新、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起草形成规划，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国务院文件印发， 制定规划，有利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集聚各方资源力量，扎实做好三农工作，为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行动指南。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蔬菜蓟马综合防治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三伏天里，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蔬菜上的害虫活跃起来，蔬菜蓟马的危害日益严重，因为它具有个体微小、适应性强、繁殖率高等等特点，在很多地区已经成为蔬菜上的重要害虫，不仅严重影响蔬菜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而且呢还影响蔬菜食用品质，导致商品性下降。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设施蔬菜创新团队岗位专家狄正敏研究员，给我们讲解蓟马的危害情况以及防治技术。狄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狄老师，蓟马危害蔬菜都有什么症状呢？
1: 蓟马呀，它是昆虫纲鹰翅目的一个统称。蓟马的种类特别多，全世界已知的276个属，2000余种，广泛分布在这个世界各地。食性复杂，其中呢，植食性占1/2以上，是重要的害虫之一。蓟马幼虫啊，呈白色、黄色或者是橘色；成虫呢，是黄色、棕色或黑色。它成虫的体型微小，体长呢也就在0.5到2个毫米，肉眼呢不易发现。那蔬菜上的蓟马目前呢主要有花蓟马、葱蓟马、西花蓟马等类型，主要危害我们蔬菜的大葱啊、辣椒、瓜类、茄子、豆类等多种蔬菜。蓟马呢，它是以这个成虫和若虫进行危害，具有趋嫩性。成虫和若虫呢，一般它是隐藏在花内或者植物的幼嫩组织部位，在叶片的背面或者钻到花瓣里，以这个错吸式的口气挫伤植物的嫩梢、嫩叶，吸湿花叶和幼果的枝叶，使被害的叶片啊以及其他的这个组织老化变硬，新叶不能张开，幼嫩这个嫩梢呢僵缩，嫩叶扭曲变形，叶肉呢出现褪色的小疤痕，果实呢也出现锈皮啊这个症状。植株生长缓慢，对幼芽和嫩果危害最大。此外呢，蓟马还能传播多种的病毒，影响植株的产量和品质。
0: 那狄老师，蓟马有什么样的发生规律呢？
1: 蓟马呢，它是世代重叠，危害时间长，1年4季均有发生。其中呢，以夏秋两季在设施和陆地混合发生。那像冬春季节呢，主要它是在温室大棚设施中发生，主要危害茄子、黄瓜、豆角、辣椒、西瓜等作物。蓟马呢，它是喜欢温暖干燥的天气，其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度，适宜的相对湿度呢是40%到70%。那温度过高或者骤然降温，湿度过大，这个虫口啊，明显下降。雌成虫啊，主要进行孤雌生殖，所以它繁殖的很快嘛，就是它孤雌生殖，它在叶、花、果实的薄皮组织中产卵，幼虫孵化后呢，取食植株的啊植物的这个组织，多以成虫潜伏在土块、土缝下或者枯枝落叶间啊进行越冬。
0: 那当前在咱们河北危害蔬菜的蓟马主要是哪几种呢？
1: 主要危害各种瓜类。比如说冬瓜、西瓜、甜瓜、苦瓜、黄瓜，以及番茄、茄子、马铃薯，以及豆类蔬菜啊，这危害的范围越来越广。那危害的时间呢，在我们设施里边，设施蔬菜呢，4月下旬发生，那陆地呢，5月中下旬少量出现，6到7月重量上升。八月的下旬呢，到九月进入一个发生和危害的高峰，所以说秋季的啊，这个蔬菜危害是最重的。这是瓜蓟马，另外就是葱蓟马，它主要危害呢，葱、洋葱、大蒜、韭菜这些蔬菜。 它危害的时间呢是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进入危害的高峰，各地的就是它受害率呢达到80%到100%。六月中旬啊，韭菜上的这个通缉马的数量是最多的，危害也是最重的。
0: 那通过狄老师刚才的讲解，我们了解了蓟马危害蔬菜的症状还有发生规律。那蓟马危害都有什么特点呢？
1: 它有以下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繁殖速度快，适应能力强。蓟马呢繁殖速度快，以西花蓟马为例，20到25度是最适宜生长发育和繁殖的温度范围。在这个适宜的条件下，这个它蓟马呢发育一代仅需要10天左右，因此呢导致蓟马啊短时间内虫口密度增大，爆发成灾。另外呢蓟马隐蔽性强，蓟马具有趋嫩怕强光这个特性，所以白天呢它一般隐藏在叶的背面生长点花内在这个上面进行危害。早晨傍晚阴雨天夜间它在叶面活动，所以我们施药的时间和方法不对的时候，药剂防治的效果就达不到啊，就会变差。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蓟马它的移动能力强，蓟马的成虫啊它活跃能飞善跳，可以借着风力传播扩散，所以不容易控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蓟马对田间环境的适应能力强，设施的这个温湿度条件适宜蓟马的生长和繁殖。随着我们设施蔬菜的面积不断扩大，这个也为蓟马这个害虫的周年发展啊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第三个症状呢就是蓟马危害的症状它识别比较困难。蓟马虫体比较小，而且主要是藏在花内叶片背面等位置进行危害，所以不容易被发现。那么发生不严重的时候呢，症状不明显，容易呢与病毒病缺素症这些症状相混淆，不能及时进行有效的防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蓟马的抗药性问题十分严重，蓟马呢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导致这个药剂利用率低。为了达到防治效果呢，我们的菜农呢就加大用药量和重复用药，致使蓟马的抗药性明显提高，所以造成了这个防效较差。正是由于这个蓟马具有以上几个特点，所以它防治难，造成危害严重，可以这个说是小虫子大危害，现在对我们蔬菜的危害是很大的。
0: 那既然蓟马防治起来这么困难，我们应该怎么进行科学的防治呢？
1: 我们应该针对蓟马危害的特点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来进行防治，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工作这也是我们植保的一个原则，预防为主做好预防工作，而不是等到其发生严重了我们再进行防治，否则呢就会造成蔬菜作物的严重减产。那具体的防

0: 我们一定要提倡定植后要进行地膜全覆盖，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虫口密度。另外要加强肥水的管理，我们可以适时使用像这个甲壳素啊、氨基酸这些有机水溶肥料来养护根系， 培育健壮植株，这样也增强植株啊抵抗这个虫害和外界环境的能力啊，提高它的抗逆性。嗯，第二方面就是物理防治的措施，我们在夏季温室这个休闲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这夏季最高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高温闷棚，它是非常简单有效的一个措施，能够有效的杀灭虫卵，减少虫源基数 高温闷棚。另外呢，蓟马它对蓝色具有较强的驱性，所以我们在生产上栽培上常常用这个蓝色粘虫板来对它进行诱杀。在成虫的发生初期，我们可以用15×20厘米这个规格的蓝板，在距作物就是蔬菜作物生长点20厘米 左右这个上方来悬挂，或者插在田间啊，这个悬挂栏板，每亩呢悬挂20块左右，这样对这个蓟马有一定的诱杀作用。另外设施栽培呢，我们要提倡使用防虫网，这样来阻隔蓟马这些害虫呢进入到棚室危害，
1: 或者是在棚室间呢迁飞移动，这样也能有效降低害虫的这个危害。第三个措施呢就是采用生物防治措施，蒲石螨类呢是防治蔬菜蓟马这个最多的利用最多的天敌之一，我们可以在这个地面上撒放剑毛帕利螨来防治蓟马地下这个虫害蛹。 然后在蜘蛛上我们可以撒放巴氏新小髓螨，然后再结合着悬挂对这个蓟马具有诱敌作用的蓝板啊，这些措施经过多次释放这个天敌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那狄老师，除了刚才您讲到的几种防治方法，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进行化学防治呢？对，
0: 以上的这个物理生物啊，农业使用的情况下还是发生比较厉害，我们就要使用化学防治啊。那么我们在化学防治中一定要尽量选用内吸性的杀虫剂，最好这个杀虫剂呢要具备杀卵的这个功能。另外我们买药的时候， 不可买单一的药剂，要同时买几种进行交替使用，以免这个使蓟马产生抗性。另外要应该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和在国家进行登记的这个化学农药进行防治。那我们就是已经登记的防治蔬菜蓟马的药剂有，你比如在茄子上我们推荐使用有虫螨精、多沙霉素 以及多沙菌素，在黄瓜上我们可以使用定虫醚、蒲虫胺，在辣椒上推荐使用这个溴青虫酰胺、赛虫嗪啊这些药剂，在大葱上我们推荐使用溴青虫酰胺、赛虫嗪这些药剂。那么豆角上呢可以使用联苯菊酯、虫螨精、多沙霉素、赛虫嗪、定虫醚、 虫螨、赛虫嗪、比虫林、虫螨精这些辅配药剂。化学防治呢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首先要进行苗期的预防，我们在这个蔬菜定植期可以使用 25% 的赛虫嗪2000倍叶，或者10%的比虫林，这个可食性粉剂2000倍叶蘸根 防治来进行一个预防。其次要在蔬菜生长前期进行预防，那么定植后到开花前是防治蓟马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喷施农药进行防治。那么喷药呢不但要喷淋植株啊，上下要喷掉，特别要注意喷施地面啊，把药喷洒地面，消灭地面的虫卵啊。 因为蓟马呢具有祛闷性啊，所以用药的时候要。

0: 注意喷食植株的幼嫩组织，比如说花、幼果、叶背面、顶尖、嫩梢部位，要做到全面细致。地面呢，喷也要喷到，来减少虫口密度。另外要注意交替用药，延缓抗药性的这个产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在用药的时间上啊，我们一定要科学，因为蓟马它是昼伏夜出，善于躲这个隐藏，所以用药的时间应该选在早晨或者傍晚，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嗯，非常感谢狄老师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狄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们继续来说蔬菜。近期呢，天气炎热，部分菜农朋友棚内的小黄瓜整棚出现萎蔫、叶片发软下垂的现象。经农业技术人员分析，这种症状是高温胁迫造成根系吸水受阻引发的生理性缺水萎蔫。早晚气温下降后，植株可以自行恢复长势。棚温骤升到40度以上的时候，小黄瓜叶片快速失水，整株萎蔫下垂，叶色发暗，瓜条停止生长。棚温下降，湿度回升之后，植株逐步缓苗，第二天清晨基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这种现象的根源呢，就是高温下叶片蒸腾量激增，根系吸水速度无法匹配叶片失水的速度，形成地上地下水分供需失衡。如果说管控措施不及时不合理，那么这种状况反复发生的话呢，就会导致植株长势衰退，根系老化，坐瓜率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整株枯死。高温强光时段要及时覆盖遮阳网，或者呢是喷施降温剂，控制棚温不长期高于35摄氏度，拉大通风口，排出棚内的热气，减轻叶片蒸腾，缓解植株失水。浇水呢，最好是选在清晨或者是傍晚，遵循小水勤浇的原则，维持土壤湿润透气，同步可以充施氨基酸、甲壳素还有海藻酸类生根产品来养护根系，提升吸水能力。出现萎蔫的植株要摘除全部幼瓜，暂停留瓜，防止瓜果消耗过多的养分，等到根系长出发达根群之后再正常留瓜。棚温偏高的时候呢，可以叶面喷施温水来快速的补水，避免植株重度缺水而枯死。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呢，我们将邀请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给大家讲解汛期洪涝灾区动物防疫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

0: 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1: 本次服务已完成。
1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4: 您有新的派单。
1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0: 加油，城市超人。
21: 妈，你说什么呀？
22: 哎呦，去外地参加比赛去。
21: 你们舞蹈队要去外地参加比赛啊？哎呦，那怎么行啊，光你们一群老太太出门，我不放心的呀，你还是别去了呀。
23: 爸，我知道你喜欢骑行，那你在市区骑骑就算了，你们还想着环游全国，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啊。
24: 爸，你年轻的时候是你们单位的文艺骨干，但你现在不是上岁数了吗？你要注意身体，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25: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

春秋佩、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

0: 这五个字。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戏曲故事平原作战的上集。
2: 今天请大家欣赏的京剧《平原作战》，讲的是抗战时期冀中平原军民携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3: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一场，星夜下太行。
2: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寇向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猖狂的扫荡，我军主力为完成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作战计划，初秋的一个晚上，排长赵永刚率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插入到冀中平原的敌后，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以牵制增援山区围剿的日寇龟田大队。
3: 辽阔的冀中平原，日寇沿铁路密布碉堡炮楼，形成了封锁线。抗日堡垒村张庄的支书李胜接到八路军武工队进驻平原敌后作战的消息，带领民兵到封锁线接应。

0: 被日伪军拉去充当维持会护路员的高大伯，实际上是抗日的地下共产党员。他来到封锁沟边与李胜会合，也是掩护武工队顺利通过。
1: 高大伯，老李，警备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哦，是永刚他们呐、还记得吧？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老李，鬼子的巡逻队，高大伯，你来应付他们。
2: 好，
1: 隐蔽。
2: 没有事哦。
1: 喂，霍老弟，
2: 太君，
1: 情况的哟。
2: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1: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
3: 高大伯看着日寇巡逻队走去，背后狠狠地说道：
2: 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的。

一身普通百姓打扮的八路军武工队出现了。这些精明干练的八路军战士个个像下山的猛虎，令日寇魂飞胆丧。在赵永刚率领下，整个武工队又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要插入敌人的后方，脚踏个天翻地覆。

0: 就是哦，
1: 高大飞，
0: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2: 李胜见到赵永刚，倍感亲切。
1: 永刚，老李，
0: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
1: 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
0: 同志们。
2: 赵永刚向李胜介绍山区首长的战略意图。
0: 永刚，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1: 扫荡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应当为指示我们要紧紧拴住龟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
0: 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驱小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1: 排长，有几个伪军。
3: 战事报告，有几个伪军和武工队遭遇了。武工队的李虎一时兴起，
1: 干掉他，把他们放过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4: 中心炮楼巡逻队。
1: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4: 哦，自己人，哼，吓我一跳。哎呦，
2: 武工队突然缴下了韦班长的手枪，把他按倒在地。
4: 哎，别误会，别误会。
2: 其他战士也把韦军包围，缴了他们的枪。
1: 没误会，
4: 你们是
1: 八路军
0: 啊？
4: 哦，赵排长是您呐。你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0: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4: 是。
0: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
4: 知道。
0: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4: 那是本军曹的命令啊。
1: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4: 我们要红点儿，
1: 回去告诉龟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4: 不敢。
1: 就这么说。
4: 是。
1: 把枪还给他们。
4: 谢谢，谢谢。
3: 赵永刚让战士们将伪军枪里的子弹退出，然后把枪还给伪班长，监视着他们仓皇逃走，转身对高大伯说：“
1: 高大伯，
0: 哎。”
1: 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0: 干嘛这么急呀、啊？
1: 哎，好拴住龟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0: 好，我就去。
1: 同志们，沿铁路两侧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二场，龟田被拴。
1: 冀中平原某城的火车站附近，龟田在办公室焦急地向站台张望，不时传来日寇凶狠地鞭打着抗日群众的声音。龟田穷凶极恶地向日寇兵下令枪杀群众，以镇压群众的

0: 反抗。
1: 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一零五次军车即将到达，先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如不齐，统称的军法措施。
2: 龟田正在训斥征集粮草不利的军曹，一个日寇进来报告：
3: 不中，城东关哨兵被杀。
1: 城东，
0: 惊慌地跑来报告，令龟田胆战心惊。
3: 太君，一零五次军车出轨啊！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出轨了。
2: 龟田总算明白，赵永刚的突然出现肯定与山区战局有关。
1: 一夜间警报多，军车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和围，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3: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名叫赵永刚。
1: 赵永刚，
3: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1: 嘿，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3: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顺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1: 嗯，有多少人？
3: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1: 说什么？
3: 改天登门拜访。
1: 八个滚！
4: 这阵风刮得可不小啊。
1: 嗯，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5: 不，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6: 小部队，
5: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
1: 进山的交通枢纽加强戒备，
2: 他要先扫除后顾之忧，趁赵永刚立足未稳，沿铁路两侧
1: 反复清剿搜拿，
2: 消灭这支武工队。
1: 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5: 排
1: 全队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地反复清剿。臣赵永刚立足未稳，打他们。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三场雨水情深。
2: 工队回到平原，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如鱼得水。抗日堡垒村张庄的张大娘看到赵永刚回来了，更是心花怒放，就像看到了亲人，更有了战胜日寇的信心。

0: 今天天气不太好，眼见的大雨就要来了。张大娘赶快用铁锹铲土入筐，因为村里正在加紧挖地道对付日本鬼子。
1: 他们该歇会儿了。
0: 听到雷声，张大娘对着地道口向里边喊道：
1: 小英，夜深了，快让刘大嫂他们回去歇着吧。
0: 张大娘的女儿小英从井下递上棉油灯。
2: 娘。
0: 张大娘接过来，然后拉着小英钻出地道口。
1: 小英啊，刘大嫂他们都回去了。
2: 回去了。娘真是心齐能让，山河变呐。这节地道已经修到村头了。
1: 这么说，村东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2: 可不是嘛。
1: 小英啊，要不是永刚他们领着咱们干，哪能这么快呀。
2: 是啊，赵排长临走还说，往后咱们村要房上通地下通，家家通，要做到三通啊。
1: 是要做到三通啊。记得去年五一大扫荡，那老王家就一个洞口，叫忠心炮楼的鬼子活活的堵在里头，死得真惨呐。
2: 是啊，现在的地道就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
1: 咱们有了地道，就更能对付日本鬼子了。
2: 对，枪声。
0: 远处传来枪声，张大娘和小英又为武工队的安危担忧了。
1: 像是马庄那边，
2: 龟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
1: 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说得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给永刚补好的衣服都收去。
1: 哎，
2: 张大娘摘下蓑衣给小英披好，看着小英戴好斗笠，挎了一篮子干粮，才嘱咐道：“
0: 小英，路上千万要小心。”“
1: 您放心吧。”

就在张大娘拿着煤油灯进屋之后，外面雷鸣电闪，狂风骤起，赵永刚率领武工队战士顶风冒雨艰苦行军，来到张大娘家院子里。

0: 娘家到了，请进。
1: 是。
2: 是。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3: 赵永刚看到同志们拧着被雨淋的湿漉漉的衣服，指着张大娘的草棚，命令大家就在那里宿营。
0: 同志们，就在那里宿营。
3: 战士们领会了队长的意图，爽快地点头，悄悄走进草棚。
1: 是。
3: 李虎向草棚走去，不料碰到铁锹。赵永刚示意动作要轻，帮着放好铁锹，望望草棚。想到战士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严守纪律，心情十分激动。

张大娘在屋里并没有休息，更何况小英去送干粮，她更是惦记着，有些坐立不安。听着外边雨停了，赶快出来看看，一开

0: 门，发现院里站着个人。
1: 谁？大娘，永刚。
0: 张大娘马上听出是赵永刚的声音，高兴地上前拉住赵永刚。
1: 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大娘，您好啊，好。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2: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1: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2: 您看，在那儿呢。
1: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看到战士们一个个从自家草棚子里钻出来，张大娘十分疑惑，仔细看了看，马上明白了，又是感动又是心疼。
1: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4: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1: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2: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1: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张大娘经不住赵永刚的宽慰，很快就转怒为喜，拉着武工队战士往屋里让。正在这时，李胜和小英还有其他一些乡亲也来了。
1: 永刚、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2: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3: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2: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4: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5: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4: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和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2: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4: 哦，对，你们在这儿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1: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3: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5: 我看还得再打他一下。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1: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5: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1: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归田的牛鼻子。
3: 对，
1: 永刚，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5: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1: 嗯，
5: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一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6: 远处传来枪声，有民兵跑来报告：
7: 赵排长，归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5: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7: 是，
5: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火速转移。
7: 是，
5: 乔装改扮，把虎穴床坚固。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四场，智取炮楼。
1: 第二天中午，铁丝网密布的日寇中心炮楼附近，日寇曹长知道龟田队长已经把张庄包围，赵永刚很快被消灭，他在紧急命令日寇把抢来的粮食快运到县城，然后送进太行山增援扫荡中的日寇。
2: 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嗨！
1: 炮楼上的伪军哨兵严密观察远处的大路上有大车过来，跑来报告：
3: 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4: 高转的大车来了。
3: 太君，高转的大车来了。
2: 哦，太君，葫芦弟，你弟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4: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2: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4: 哎，
1: 武工队战士都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
4: 哎，领头的进来。
1: 只见赵永刚内穿红背心，外着蓝色短裤，手拿长鞭，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车把式。
5: 希望起心头，乡亲们在地道，坚持战斗，我这里需神速，断地咽喉。
4: 太君，他就是。
0: 日寇曹长有些怀疑他。
2: 喂，你是哪里的？
6: 高庄的。
2: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6: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2: 哦，你真是赶车的。
4: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6: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2: 哦，
6: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鞭，四下。什么调皮难斗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2: 好的，哟。
0: 日寇曹长回身向伪军班长问话：“
2: 你见过八路军？”“
4: 见过。”“
2: 你来看。”什么人？
4: 是
1: 伪军何班长在铁路封锁沟与赵永刚打过交道，赵永刚临危不惧，主动进攻。
6: 哦，何班长你好啊。
4: 你
6: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2: 何弟
4: 啊，
2: 你得认识
4: 啊？
6: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4: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3: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2: 哦。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6: 太君放心，一类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2: 好，叫他们统统的进来。
6: 乡亲们，装车。
7: 好。
0: 通过了日寇曹长的审查，赵永刚开始指挥战士和民兵往车上搬运粮食。
6: 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
0: 日寇曹长嫌太慢，担心今天不能把抢来的粮食统统运走，赵永刚将计就计。
2: 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统统的运走。
6: 太君，人少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2: 你得办法的想
6: 想办法。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2: 什么辛苦辛苦的？哈的，警卫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4: 是，走。
2: 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6: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
1: 日寇草场丝毫没有察觉这是个计策。赵永刚利用伪军搬粮食，等于缴了敌人一半的武器。
7: 报告桂田队长，紧急命令。
0: 一个日寇快速跑来，递给日寇草长信件。日寇草长接过，急忙进了炮楼。赵永刚观察了一下炮楼里的动静，思索着。

0: 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2: 和你粮食厅通通的卸车。
1: 卸车？太君装车好不容易啊。
2: 八个
0: 归田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辽，机枪准备。
2: 嗨，
0: 通通的卸车。
3: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
4: 赵永刚一挥鞭子，武工队众战士包围了日寇。

0: 赵永刚率领武工队端掉日寇的炮楼，将日寇强掠的粮食颗粒不剩全部运走。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五场不屈不挠。
0: 赵永刚端掉日寇炮楼的当天晚上，张庄至中心炮楼的路上，众日寇和汉奸孙守才疲惫不堪地赶路，焦灼地行走的龟田突然止住了脚步。
2: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太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3: 已经来不及了，
2: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3: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赵永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枪。
2: 都回回。
1: 狡猾的龟田要给张庄百姓一个回马枪，这招十分狠毒，张庄百姓措手不及，顿时村里一片火光。

出村长。

0: 口从四面八方围赶群众。龟田对自己的回马枪得逞十分得意。
1: 张庄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2: 张老婆子，出来，
1: 出来！
2: 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怎么不说话？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你是人不是人？
3: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2: 我崩了你！哎，
1: 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2: 佩服。
1: 老太太，你的不明白，黄。

0: 军姚超、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1: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田园荒。你们的王道是烧杀抢，你们的乐土是杀人。

0: 将准备。
1: 哎，
2: 龟田凶相毕露，明知寇卫兵架起机枪准备射击。
0: 哎，要不说我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收听的是戏曲故事平原作战的上集，在明天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下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咱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

0: 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火长潘大忠向李元芳等人述说实情啊，说今天晚上就是吕家让我抛纸条来试探你们的。这个吕家为人心狠手辣，又狡诈多疑，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呢。你别看他把我派过来给你们偷纸团，其实啊，我估计他多半还另外派人藏在一旁来监视我呀，看看我到底偷没偷。所以我是不敢不偷啊，只是在包裹石块的时候悄悄地撕去半张纸，再也不敢有其他动作了，以免让这吕家瞧出破绽呢。刚才我去向他汇报的时候，还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套词，总算让他确信你们今天晚上不会再有所行动了，所以这吕家才没有特别加强戒备，我这才敢来找你们呢。李元芳听完潘大忠的话微微一笑，那么潘火长，你现在前来又是为何呀？一问这话，再看潘大忠的圆脸突然变得十分严肃了，双拳是抱腕当胸，非常郑重其事啊。李校尉啊，各位，我知道你们与武训校尉只不过是萍水相逢， 但我潘大忠敢以性命担保，吴校尉可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呢。可是现在吴校尉他身陷险境，除了各位再也没有人能去搭救了。李校尉啊，潘大忠求求你了，发发善心吧，赶紧去救救吴校尉，过了今天晚上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狄景辉在旁边一听，当时眉头一皱，什么乱七八糟的。狄景辉刚想开口，但被李元芳一把给按住了。李元芳问潘伙长，吴校尉现在何处，如何遇险呢？
11: 哎呀，你们听啊。
10: 潘大忠说这话的时候，抬手就往窗洞外这么一指，你们仔细听。大家伙呀，就发现潘大忠这一张圆脸被这从窗洞中射入的红光弄得是忽明忽暗的，而且眼睛当中流露出了莫大的恐惧和憎恨。让我们听听什么呀？大家不明白呀，那就听吧。努力的是侧耳倾听，这一听外边呢没有什么动静，还是那声声不绝于耳的狼嚎，好像这狼嚎啊比先前更加的凄厉，更加的紧密了而已，其他没什么东西。转回头再看潘大忠，哟，就见潘大忠整张脸脸色惨白，嘴唇都哆嗦了。潘大忠压低声音说，各位听到了吗？听着声音呢，吴校尉现在应该还在坚持啊，可是他已经被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缺水没食，恐怕很难撑过今天晚上了。李元芳这个时候盯着潘大忠，你的意思吴逊被狼群困住了？这潘大忠默默地点了点头，这下可把蒙丹公主给吓了一跳。天哪，被狼群困住了。这蒙丹打小就是从大漠当中成长起来的，他可十分清楚啊，被这群狼围住这意味着什么。狼这玩意儿那太凶狠了，尤其是一群狼啊，有那么一句话叫恶虎架不住群狼啊，老虎凶不凶，厉害不厉害，碰到狼群也一点辙都没有，何况人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潘大忠啊，赶紧的把整个事情简短告诉了李元芳他们。闹了半天呢，这吴逊吴校尉是四天前的凌晨来到伊伯泰的，吕家呢在自己的营房当中非常热情的招待了来重组编外队的吴校尉，表现的是有礼有节，十分配合呀。但别人不知道，像老潘这样对着吕家的人品是太了解了。吕家这人呢，在伊伯泰这个与世隔绝的大漠沙域中苦心经营将近十年呢，把这个地方早就制造成了他自己的私人王国了，平常里在这一块说一不二，为所欲为，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呢。那就是这伊伯泰的土皇帝，这一次钱归南把武训派过来要重整这编外队伍，那摆明了要夺去吕家对伊伯泰的控制权，取而代之啊。您可想而知吕家他怎么能会拱手相让呢？所以呢，这钱归南没安好心呢，明着是派武训来伊伯泰整编队伍进行剿匪，实际上是借刀杀人呢，就是让武训前来自寻死路。但是这个吴校尉呀，一根筋，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有勇而无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所以到了衣钵泰，哎呦，这吕嘉呀，对武训是毕恭毕敬，领导长领导短，又陪着武训视察了衣钵泰外围的营区，晚上呢又在营地里设下欢迎宴，接风洗尘吧。啊，我要为我的新任领导好好的接接风，吃一顿喝一顿，大家尽情的玩吧。这吕嘉呀，嘴就像吃了蜜似的，甭提那么甜了。在酒席宴上频频举杯向武训敬酒，另外招呼手底下之人也来给这新任领导敬酒。哎呦，左一杯右一杯，你来我往，这武训一根筋，特实在，来者不拒，只要你敬酒我就喝。你看看人家喝多少啊，也不管人家喝多少，自己一回肯定是一碗，劝得高兴了，咣咣咣连干三碗。武训也仗着自己有点酒量，来多少我干多少，哎，我不能在酒场上让你们瞧不起，大不了喝醉了我往我营房里一躺，明天再起来不就完了吗。他可就忘了一句话了，咬人的狗是不露齿啊。你看这吕家毕恭毕敬，嬉皮艳脸，其实心里对你恨之入骨，你还打算喝醉了把你抬营房里，没那事儿。吴迅很快的就被吕家与其手下给灌醉了，酩酊大醉呀。灌醉之后，吕家吩咐人把这吴迅送到衣钵泰外的一个沙丘旁，然后呢又随便的杀了几名囚犯，噗噗把这尸体往这沙丘周边这么一扔，然后吕家望着烂醉如泥的武训是哈哈一笑，一摆手回营，带着人他回

回来了，就把这武训跟那几具尸首扔在沙丘旁边了。这吕家想干什么呢？哎呦，这吕家呀，那可以说是人中的魔鬼呀，无怪乎人送绰号短命鬼、黑无常啊，一点都不假。那正像李元芳他们今天到达伊伯泰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吕家平常最大的娱乐就是挑选两三个囚犯出来互殴，你们互相打，欺骗他们呢，说你们几个啊出去之后给我互相打，谁最终取得胜利，谁能够赢了，我就可以把他的罪过免去，并且把他选拔成编外队的狱卒。你们放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你们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有多的能耐使多的能耐，有什么招数使什么招数，打死人者无罪。你说这位啊，这心理变态呀，每一次就挑那么两三个囚犯出来互相残杀，那最终结果往往是两个死了一个死了还剩下一个活着，或者有的时候两败俱伤，全死了，全瘫痪在地上了，或者那个活着的也没力气了，奄奄一息了。那是不是这胜利者真的能够被提拔成狱卒啊？那都是瞎话，谁提拔你？你死了活该，你没死也活该，你没死也得死。这吕家就把这死尸和奄奄一息的活人一起抛弃在伊伯泰外的空地之上，这人一流血，这大漠之上的野兽就闻见了。有两种凶猛野兽啊，一种就是秃鹫，另外一种更可怕，就是野狼啊。这秃鹫野狼闻着血腥气全都过来了，那死人就甭说了，这活着的最终也会被野狼给撕咬扯碎吞食而尽呢。吕家还给这种情况起了个美名，叫做野仗啊。那隔三差五的，这吕家呀就观看这么一次群殴，来这么一次野葬，杀几个人呢。那时间一长了，整个沙陀旗的野狼群都知道了，隔三差五这里的人就会给我们送吃的，咱们就等着呗。所以整个沙陀旗的野狼群呢，都以伊伯泰为中心，常年不断的就围绕着伊伯泰转悠。要么这伊伯泰的晚上怎么点燃那么多堆的高大篝火呀，那全是防范狼群的，就怕这狼群攻击伊伯泰，那谁让你招人家来了。但是这吕家呀就爱看这种残忍游戏，心理变态嘛，他要想杀谁呀从来不给人家一刀之快，素来就爱好将人一点一点折磨致死。那这一次对待武训他也来这一手啊，把武训跟几具死尸都扔在沙丘之上了。不光如此啊，吕家还特地的给武训留下了防身的弓箭和柴堆，还扔下了几个羊皮囊，里面就灌满了水了。干嘛呢？让你武训在这里有武器有水好抵御狼群，跟这狼群折腾几天之后，活活吓死累死困死，最终被狼群给咬死。你就说这吕家这小子多坏吧。果然呢，从那天晚上开始，这吕家是天天躺在自己营房当中，翘着二郎腿倾听着这伊伯泰外野狼群的嚎叫，满脑袋想象着武训的垂死挣扎的惨状。哎呦，就觉得心里头是无比的受用啊，这种令人享受的快感，这都没办法用语言形容。那直到今天，那武训呢
仍被困在

在狼群当中呢。这吕家一盘算，给这武训的几个羊皮囊的水，估摸着已经喝完了。哼，就算你武训不死在恶狼口下，用不了几天也会因饥渴而死的。算来算去，这武训三天没吃饭了，看来今天晚上你武训是难敌这么多的群狼啊。这吕家多狠吧。狄景辉听完潘大忠把整个事件这么一说，狄景辉一拳头就砸在桌上了。这个吕家呀也太凶残了，我说武训怎么没接咱们呢？闹了半天被他困在恶狼群中了，这个短命鬼这么做几乎把咱们都给害死了，咱好悬没有渴死在大漠之上啊。李元芳冷冷的接口说了，我们死了还追究不到他的任何的责任。是啊，你说多可恨吧。哎呀，这潘大忠着急了，我说李校尉呀，可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如果说今天晚上不能够突入狼群救出武校尉，那他必死无疑呀。哎，没等李元芳开口呢，这狄景辉把眼一瞪，我说潘大忠啊，你自己怎么不去救人呢？你老盯着我们干什么呢？你凭什么说他李元芳就是武训的救星呢？他还不如你熟悉衣钵泰呢，更没在大漠里待过，也没杀过什么狼，他能帮你什么呢？啊？喂，这潘大忠让这狄景辉一番抢白，弄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愣愣地盯着李元芳，再看此时的李元芳，突然是神色坚定啊！武训要是死了，我们就更加危险了。潘伙长，你能带我离开营地，找到狼群吗？潘大忠一听李元芳说这话，唰，俩眼放光啊，连忙点头，能啊！哎呀，纸团的事儿已经让这吕家放松警觉了，现在营地里还都是平常的岗哨，我都非常清楚啊，咱们可以绕出去，狼群离此地并不太远，今天晚上月亮很亮，外面篝火也很亮，咱们徒步过去也就是半个多时辰就能走到啊。哎，狄景辉在旁边还想开口说什么，但是被李元芳用眼神制止了。李元芳一摆手示意潘大忠，你头前带路。潘大忠一瞧高兴坏了，赶紧的就朝门口走去，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噗，潘大忠啊就觉得眼前一黑，扑通栽倒在地上，人事不醒了。怎么呢？被李元芳照他后脑勺拍了一巴掌，当时给拍昏过去了。这一迷糊也不知道迷糊了多久，这潘大忠就觉得脑门上被人又猛地啪一击，慢慢的这脑海当中的黑雾就散去了。突然间觉得身体那么冷啊，激灵灵，这潘大忠打了个寒战，这才把双眼睁开。一睁双眼把潘大忠吓一跳啊，因为正好看到李元芳那一对冷峻的目光。潘大忠再向四面看了看，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土屋了。哎呦，这什么地方啊？哦，发现自己啊已经被人弄到了营盘外围高台之下的僻静角落了。潘大忠把脑袋偏回来，又看了看李元芳，李校尉，你这是？李元芳这个时候就蹲在潘大忠面前，紧盯着潘大忠的眼睛，冷冷地问，潘伙长，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武校尉吗？李元芳，人家问的对呀，你凭什么要救武校尉？武校尉的死活跟你何干？你学雷锋啊，无缘无故的跑我们这里要我们救武校尉，你心肠那么好

0: 潘大忠一听，喂，他咬了咬牙呀，李小薇呀，你还是不相信我呀？李元芳丝毫不动声色，别来这一套，什么相信不相信的？要是你想救人的话，你就立即回答我的问题。潘大忠咬着牙花一点头，好好好，李小薇呀，你这样的小心呢是应该的，应该的，我潘大忠不计较。谁让你我萍水相逢呢？谁让我又是吕家的人呢？你怀疑我是对的，我潘大忠不计较。至于为什么要救武校尉，这说来就话长了。现在时间紧迫，我潘大忠只能告诉您一句话，我潘大忠与吕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无时无刻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咬碎他的骨头，以我老潘一己之力，根本的难以报仇雪恨呢。李小伟呀，我看得出来呀，您可是一位非常有本事的人呢。吴校尉那也是个大英雄啊，只要你们俩联合起来，一定能够置吕家于死地。这样一来，也算是给我自己报了血海深仇了，这就是我请您救武校尉的目的。我话说完了，信不信就由您了。说完话，潘大忠脖子一梗梗，脑袋一拨楞，瞪大眼睛盯着李元芳，信不信由您，别的话不说了。李元芳也盯着潘大忠，微微一笑，把头一点，我信。潘会长，话就说到这里，请您投钱带路吧。说着话，李元芳一伸手就把潘大忠从地上拽起来了，抬头他又看了看营地方向，潘大忠也不知道李元芳看什么呢，随着李元芳的视线也望过去了。潘大忠一看呢，奇怪了，就发现在黑幽幽的营地上空有一个微弱的亮光在那一闪一闪的。潘大忠一看，这什么东西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李元芳一听潘大忠说话了，赶紧掉过头去，没什么，已经下半夜了，咱要去就得快去。潘大忠啊也顾不得看是什么东西了，答应一声，转身是领头前行，两人这才要一救武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世间无奇。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问的哈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4: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3: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3: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
5: 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
7: 道
5: 不得了，
7: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6: 走
5: 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
6: 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妈，
4: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8: 乡亲们，大家好。
4: 哎
8: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找他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哎，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对了，达三江。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没动地方啊！
4: 啊，八里，
5: 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看好，
0: 你看，
2: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婆子，
4: 哎，
1: 他婆子，
5: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俩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带什么？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

0: 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这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2: 正经话。
0: 好了，
2: 我
0: 来，
2: 我来。
0: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2: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2: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您才16啊？
2: 我6636。
0: 差一会儿。
2: 查伯队，
0: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4: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2: 瞧我的，
4: 瞧您
5: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快快
2: 快！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2: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2: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
4: 要抢？
2: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真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2: 没事，跟你瞧。
0: 哎，
2: 不能怕他。
0: 是，
4: 不怕。
2: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2: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么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两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您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够
4: 啊！
0: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搀扶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

0: 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你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
1: 嗯，
2: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
1: 我
2: 帮您。我
1: 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上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旗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原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

0: 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吃临来，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秤砣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漏着缝儿呢。
4: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
0: 儿。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倒是慢着点了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大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俺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说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坏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雀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门啊。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2: 嘞？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吗呀？咱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您了。
5: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了，你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7: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

0: 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望两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天路长歌》，编剧陈建中、王璐霞，导演金之队，作曲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王宇，编辑陈秀娟、安玉娜，责任编辑张子磊、王涵、张娜，策划刘宏伟、曹丽，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张慧、商业男，总统筹郭纯阳，总监制王韶华。

0: 张书记，
1: 哎，
0: 刚才尹支书打电话来，说他们村尹巧珍正在迁坟，他和几位村干部、村民正在现场帮忙，让我问你能不能过去一下。说尹巧珍的丈夫是烈士，你去了，对家属也是一种安慰。
1: 啊，好，你先去，我把这位投资商咨询问题的邮件回复完，马上就到。
0: 好。慢点慢点啊。
2: 哎，听说呀，老太平时做顿好饭也要先端给祖宗上供，这老太太挺重情重义的。嗯，哎，快看快看，那边一溜整齐的摆着九个小棺材。哎，
3: 可不是
4: 啊，老奶奶还给每个棺材编了号呢。哎，
0: 张书记
1: 啊，情况怎么样
0: 啊？已经挖了几座坟头了，这里是埋着几代人九座坟头的祖坟，由于时间太久了，里面的棺木早已朽掉，只剩下一堆骨骸。可是每扒开一座坟墓，老太太都不让帮忙的人用铁锹镰，而是自己蹲下去一点一点的拂掉上面的尘土，一块一块的收敛到干净的白布上，再郑重地捧到准备好的棺材里。她每收敛一堆骨骸都要更换一副新手套，好像他面对的不是尸骸，而是一个个神圣不可冒犯的生灵。
1: 是啊，在老人的眼里，每堆尸骨都曾是两个鲜活的生命，即使死掉了也要让他们走得有尊严。走，咱们过去看看。
4: 哎哎哎，你不敢，又打开了一座。
2: 尹支书扶他下去了。
4: 哎，快看，老太太又开始挖了。
5: 列祖列祖，我是在高家的媳妇儿巧珍，平时除了去邻村赶集没出过远门。村干部说咱村要修路了，这样是造福子孙的好事。可是啊，祖宗们安息的地方正好在县上，媳妇儿就烦扰祖宗搬家了啊。以前因为没路，祖宗们几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哎，这些年啊，还是因为没路，村里的人呐，走的走，搬的搬，没剩下几个年轻人了。再这样下去呀，村子就没了。村子都没了，谁还回来给老祖宗烧纸送钱呀？啊！
6: 哎！哎哎，剩下最后一座坟了，那是她丈夫的坟。
2: 听说是个烈士。
6: 嗯，
2: 快看快看！

0: 太太手里拿着一块红布。
1: 哦，哎呀，他可真有心啊！祖宗用白布包，丈夫用了块红布。
0: 快看，老太太走下去了。啊！
2: 大娘，我扶您下，慢点啊！
3: 国林，国林，等一下我也来。
4: 张书记，哎。
5: 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就有几块朽了的木头。
3: 什么？
0: 什么？
6: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啊？我看看。
2: 大家安静，都往后撤。
7: 这是一位烈士的尸骨，我们应该给予最崇高的敬意。
8: 大爹啊，今儿个给你搬家。你活着的时候啊，总想着集体，想着百姓。现在政府要给百姓修路了，修路是多好多大的事呀，咱们不能挡道，是不是？他爹，今天我扯了一块红布来请你。当年呀，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家里日子过得紧吧，你连块红盖头都没给我扯，牵着一头毛驴就把我从娘家给拖来了。后来一说起这事啊，你都会歉意的说，等咱的日子好了，我再娶你一次，一定给你买一块又大又红的盖头。可是啊，没等到你娶我，你就走了。今个趁你搬家，我先把红布准备好，等我去找你的时候啊，一定让你亲手为我盖在头上，啊。
4: 大娘，
9: 庄大伯，我是韩山，是咱们乡党委的一名干部。我了解您的英雄事迹，敬重您的英雄行为。当年，咱们乡发大水，好多村民被困在一个小山坡上，挨淋受饿，还随时有可能被洪水冲走。那时你也在咱们乡当干部，你不顾自己几天来疲惫的身体，一次又一次把这些灾民背往对岸的安全地带。可就在你返回的途中，被突然从山上冲下来的又一波洪水卷走了。等洪水退去后，人们就再也没找到你，仅在泥沙里找到了你的一只鞋。庄大伯，您是为余家乡百姓的生命安全而壮烈牺牲的，您是余家乡乃至井陉县的大英雄。今天县委县政府也是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给咱们乡修路了。 想请您老搬家。庄大伯，如果您在天有知，肯定会支持我们这么做的。当公路修好后，我们要在全县最高点，也是我们余家乡天路最高点旁边立一块大石碑，上面就写着余家乡天路纪念碑，让过往的游客随时都能感知庄大伯以及所有为修建天路做出贡献的余家乡人的大仁大德。您直说。
2: 哎，
9: 搀好大娘，我们为余家乡的英雄搬家送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天路长歌》第三集，剧中人女记者由乔静演播，张寒山由杨默演播，余杭由王晨光演播，樊大海由高峰演播，林平由严萌萌演播，张盼盼由武凤春演播，李志国由芒来演播，尹国林由王磊演播，尹巧珍由乔琛演播，耿二愣由张瑶涵演播，王秀英由马小季演播，程英辉由任杰演播，刘书记由赵树人演播。

0: 谢谢收听。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4: 赵王腰带上的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少数民族那边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

0: 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是，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1: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齐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系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1: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2: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长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来看啊，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1: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3: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阔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使原来积贫积弱积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 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包容三个方面。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

0: 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

0: 信了那句“人在，靠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

0: 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

0: 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明河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4: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025年5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1、2、3。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4: 快跟上。
1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4: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6: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1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18: 是人民的胜利。
1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

0: 血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乔，欢迎您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蝴蝶杯》上部的第一集。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河北梆子蝴蝶杯讲述的是发生在明代的一个爱情故事，剧中男女双方的定情之物是南方的一件传家之宝蝴蝶杯。明代江夏县知县田云山之子田玉川踏春游龟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愤愤不平，在和卢世宽的争斗中失手将他打死，遭到卢府的追击。逃亡途中，田玉川碰巧遇到渔夫胡燕之女胡凤莲，被他搭救，二人百感交集，因彼此心生爱意，二人在舟中订婚约而分别。田玉川拿出蝴蝶杯作为定情之物，后来胡凤莲以玉川所赠的蝴蝶杯来到江夏县二堂认亲，为赴鸣冤。后来总兵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玉川所救，并招他为婿。洞房中的田玉川吐露真情，最后胡燕、卢林二人的女儿均许配给田玉川。故事到此全剧终。某一日，江夏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在闲游龟山时遇到了正在卖鱼的渔夫胡燕。卢世宽只出200铜钱就要拿走胡燕的鱼，并让他去帅府取钱，胡燕不肯卖，卢世宽将胡燕的鱼扔在地上。这时卢世宽养的狗就要去吃鱼，胡燕前去阻拦，被狗咬伤了手指，二人发生了争执，卢世宽仗势